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力

以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演，即随化。

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
设方。

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世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
则为

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

小辅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

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河，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国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

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

0: 或其福德，何等为乎？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客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聋哑、痴卧、妄狂。 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生，盖行易道。
1: 故有泥泞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何长何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邪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
0: 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陈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
1: 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得，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趣，神明克制。
0: 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意，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其子，极身作乐，众共憎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
1: 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食、卧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
0: 轻慢私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 诸

饶贵，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

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
十方。

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

0: 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悲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

无助会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
皆当往生。

揭谛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

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一回。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住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

生，德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

业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09页啊，909页，从第一行看起啊，课题。日卷书合经，请看经文：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有无相同，无德贪喜，颜色长和，莫相为利。这一小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也不难懂，实际上它有很深很深的毅力，不但关系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睦，国家民族的兴旺，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就在这几句话当中啊。今天大家都知道社会乱了，乱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年轻的时候读经，佛在经上常常形容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里头有疑惑，这个世界是不好啊，人心是坏了，但是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上。这释迦牟尼佛说话有没有过分了啊？60年的今天，想到释迦牟尼佛的话一点都不过分。他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讲的。为什么时代讲的呢？就是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这个时代啊，3000年前预言他早就看透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尊重啊。啊，就这几句，大学里面讲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就这段经文，你看它多么重要。啊，这是事实啊。为什么道理社会会变成这样？

四句现在没有了。啊，早年间啊，我出生之后，我是民国十六年出生的，1927。在那个时候，社会还很有秩序，为什么？读圣贤书的人社会上很多，民国刚刚建立，把私塾废除了。那个时候，私塾虽然没有了，私塾里的这风气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啊，也就是每一个人，从老人到小孩，都能守住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做不好的事情，自己感觉到羞耻。啊，甚至于都不好意思见人。这个风气，抗战之后，这八年抗战，抗战之后啊，没有了。这风气没有了，啊，为什么？当年那些读书人呢，都过时了，我们社会上看不到好榜样了，啊，圣贤书不读了，私塾关门，国家办小学，我们住在农村，农村的小学叫短期小学，啊，这个学校只是两年就毕业，一年级、二年级没有三年级，三年级以后没有了，叫短期。啊，都市里面、城市里面的小学是六年级。我们农村里面小学上二年级就完了，两年认识几个字吧，也是很普通的一些字面啊，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些都没有了啊。我们住在农村，农村改革比较缓慢，啊，它改革是从都市开始，啊，农村比较缓一点。我还念过一年私塾，啊，念些什么忘掉了，但是看过，啊，有这么个概念，想起来，私塾里面的教材好。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靠什么？靠教育。啊，靠什么教育？古老的教育。啊，中国这个国家民族，老祖宗确实聪明智慧高人一等。啊，我们看看全世界，看看他们的历史，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些老人能当得起古圣先贤，他们是圣人，他们是先人。那像孔子、孟子是圣人，其次的，他的学生都成先人，世世代代相传，教学是私人传授。没有学校，啊，国家没有学校，啊，国家那个古时候的。

国家学校，每个县有个县学，省有一个学校，中央政府有个学校叫太学，那个学校不是培养读书人的，是读书读得好去参加考试，国家考试，县考取了叫秀才，省考取了叫举人，啊，国家考取了叫进士，这些都是学位的名称，现在外国叫博士、硕士、学士，秀才就是学士，举人就是硕士，进士就是博士，学位的名称。啊，考取学位之后，你就有资格上太学。啊，太学是党校，国家培养公务人员的，啊，国级干部的学校，你就有资格参加。你要没有考取，没资格参加。啊，特别我们要提的秀才，那秀才人多，现考的。啊，秀才要考取秀才之后，有的时候他没有考取举人，他怎么办？他只有教书，他读书，他会教书，所以三家村里面的私塾老师都是他们，这些人教小朋友，给小朋友扎根，那个根扎得好，根深蒂固啊！啊，就是下一代的圣贤。同时，这些人是无名英雄。啊，考取秀才，国家就给他粮食，啊，让他生活没有忧虑。你像袁了凡先生，他考取秀才，一年国家给他稻米九十多担，他当然吃不了这么多，啊，但是他可以养家，他除了自己用的之外，他可以卖掉。啊，国家为什么养这些人？养不是短期，养一辈子，到你一直到老，年年都可以到国家拿粮食给你。这些人教小朋友，教下一代，同时他们读书人，他们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他读这些书，他做出好榜样来给社会大众看。所以小孩在学校私塾念书，离开私塾之后，他看到社会上大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啊，都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懂得社会的长治久安靠谁呀？就是靠这些无名英雄，他们是读书人，啊，读书人虽然贫穷，啊，他也没做官，他没有地位，啊，他收入国家给他一点，能够过得去，生活能过得去，他们没有竞争，啊，安分守己，啊，不去给人竞争，吃能吃饱，能穿暖，有个房子遮避风雨，他很满足了，啊，所以他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依照儒释道的教学，规规矩矩，这个榜样做得好，所以社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了。啊，民国初年这些改制，啊，国家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啊，不是国家拿钱的。是你家庭富有，你才可以交得起学费，啊，交得起生活费用，你才能读书。贫穷人家就没份了。
跟古时候不一样。

古时候虽然家学是地方士绅，啊，就是富有的，他们家办学，除了他自己小孩之外，我们这一村这个小镇能念书的喜欢读书的小朋友都可以到他学校去念。那那个学校不收学费的啊，士农工商的，把读书人摆在最上面的。读书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有身份，他得到大家的尊敬。为什么？他教书不能收学费。如果收学费的话，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那就开学店了。啊，开学店是商人，那排名排最后，士农工商。啊，他摆最后了，他不能摆第一了，啊，所以这个带头是孔子带头。孔子教学，学生对老师要有供养，要有点礼，这是不能少的，礼不能少的。最少的礼是什么？素修。啊，叫素修，素修就是冬天我们讲的腊肉。啊，切一片腊肉，大概多重呢？半斤。你小孩在学校跟老师一年了，家长过年的时候就送你这点礼物，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富贵人家的时候多送一点。啊，其实老师都有秀才这个事，国家给他的话，他日子可以过得去，这是点礼物，表示尊敬。这么个意思啊，孝亲尊师，礼不能少啊，钱不能有，所以受人尊敬。现在社会变了啊，二战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都没有，我们感到非常悲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文化断层。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最初是有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明，啊，换一句话说，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啊，没有宗教的文明，世界上有没有？有，不但有，五千年历史里面有二十多种，现在全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它没有宗教。只要是宗教除了 不相信之后，文明随之就会灭亡。那么中国这个文明为什么还存在？它有三个根呢、啊、这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三个根就是儒释道，你看三个宗教做它的根啊，如顶至三足啊，这个根好啊，啊，一直绵延到现在。那现在儒释道的根动摇了，谁去学儒、学佛、学道？啊，我们这一般信徒算不算学儒？不算。为什么？经教不同，修行不够标准。正果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断层的信号已经出现了。啊，那中国文化的载体是文字，中国文字
外国文字学家看到中国文字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它不是拼音的文字，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字都是拼音的，拼音的随着音走，200年说话的音变了，变了怎么样？200年前的文字看不懂了。啊，我去年访问欧洲，在伦敦住了几天，那边的朋友告诉我，英国人，啊，上议院的议员，我们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代的英国西方人，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那才400年，真的是这样，不是假的。啊，中国文字你看看，孔子距离我们2500多年。《论语》现在人能看懂啊？不会错，不会错会意思啊？啊，为什么？它不是表演的，是表意的。啊，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就懂得它什么意思。啊，表意这个文字，全世界只有中国独家，没有第二家。啊，这种文字能够传千年万年，不会变质，所以它超越时空。啊，空间无论哪个国家学习，你都能看得懂。而且说话不懂，写出字来都懂。啊，像200年前，韩国、日本、越南。通通读中国文言文啊，所以言语不懂，我们听不懂，写字不通啊。中国的古文化，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每个诸侯国还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啊，什么统治呢？文字统一了。啊，周朝800诸侯，啊，夏商都不少啊，不会比周少啊，只有多，不周的领土大，啊，影响的范围大，出了圣人，啊，文武周公都是大圣人。统一是文字统一了，夏商周文字统一了，这文字写是一样的，读不一样，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念法，那没关系，他意思一样的、啊、叫书同文，举车同轨、啊、也就是日常比方度量衡啊，这一些是标准的，说是统一的啊，多少长叫一里路啊，称东西多少重叫一斤两斤，这是天下都一样，是这种统一的方法啊，所以不是政治统一啊，不是军事统一，现在讲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这个科学技术，是文化统一了啊，所以英国汤恩比那一帮人，我们很尊重，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学术下的功夫，中国很多人比不上他们。二战之后啊，这些人非常担心第三次大战。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就很不幸，地球就毁灭了，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啊，他们又信这个，那如何呢？

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想出的办法，我相信他们是从中国夏商周得来的教训，对，世界要统一，向夏商周来统一。为什么？你国家主权啊，英国还叫英国，法国还叫法国，啊，政治体系一点未动摇，主权国家，啊，文字统一，都使用汉字文言文，文字统一，教学统一，大家都读中国古书，那么我们会想法看法都会一致，啊，都接受古圣先贤教诲。接受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方法理念效果啊，那这样统一的时候，人民都能过到最好的生活啊，这经上所说的这咱们都能做到啊，这个好啊。所以中国文化给人什么？给我个人一生幸福快乐，我要不要？给我的家庭和睦美满，要不要？给我的事业顺利提升，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那没有关系，那个道理永远不变的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不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古籍、四书五经十三经，可以做到。啊，子是学术思想，历史可以证明中国是以什么治国，以四书五经，以这个治国，以什么教化人民，以大乘佛学啊，以道教的仪规祭祀祖宗天地鬼神，历代的帝王把儒释道全用上了。文化之国，文化可以统一全世界啊！首先真正从文化上走，现在来奠根基，唐太宗的群书治要，这就是宝。治要治什么？治个人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是治个人，治身就是修身，帮助你治家就是齐家，再就是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让天下每一个国家，不管大国小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喜不喜欢？喜欢就要读中国古书，学中国的文言文。现在这部书有八种不同的国家文字。啊，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啊！中国人将来统合全世界，用什么？就用这个啊！希望大家都欢喜，都接受。中国人不是政治统一，不是武力统一，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就是群书治要这本书来统一。大家放心了。为什么西方人害怕中国人起来要报仇啊？过去100多年欺负中国，欺负得太过分了。

怕中国强大起来报仇报复。我说中国不会报复，你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啊，大家看了欢喜。啊，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谈到，得到这部书太晚了，早几年得到啊，我就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多难得啊！所以现在我们给中国文化断了。100年前，民国初年，不要了，提出口号，全盘西化，啊，不读了。虽然是不读了，学生不读了，可是老年人读过。你说民国初年。十几岁的人读过，啊，成熟的人更不必说了，他是受那个教育，啊，战后的时候，这一批人年岁老了，在抗战当中生活非常辛苦，我们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啊，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战争爆发，我11岁；胜利的时候，我20岁。啊，那个苦难情形，我们都亲身体验。那想想我们的老一辈，老一辈是读古书的人，死了的很多，非常可惜，他们东西没传下来。啊，传下来很少很少几个人。啊。我还遇到2个，张家大师跟方东伟先生，啊，周邦道老师，那在抗战期间当中，啊，那个时候读的教材是教育部统一的教材。过去私塾里面那些教材我们就没有学过。啊，所以国学深厚的基础我们没有找到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重要。我们深深体会这个东西好。啊，现在没办法相比。啊，这些东西我们要补习，要补着课。啊，劝年轻人，现在正在求学过程的当中，我遇到都劝他要把这门课补出来。啊，这是伦理道德因果的规范。啊，像《弟子规》《感应篇》啊，这些东西不能不读。人真正能懂得伦理道德，不好意思说坏事，良心责备。啊，现在人良心责备，好像他不害怕。他没有这个意识，因果，他真正相信因果，他不敢做坏事。为什么？恶有恶报啊，他怕果报啊。啊，学佛之后，明白一点道理，能够守得住的，都是相信因果，他有成就。如果不相信因果，以为因果是吓人的，是骗人的，那无论学儒、学道、学佛，他都不得其门而入，他进不去。啊，所以学的都是皮毛。啊，一部经论他都没有参透，这种人多。

啊，经是佛在此地，地在此地，一开头就叫我们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眷属，包括朋友，当下敬爱中国文化的根，就两个字，无论是儒释道都不例外。第一个孝，第二个敬，孝敬都是爱，真爱，没有爱哪来的孝敬？所以外国的一些宗教，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字，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你要把他们的经典参透，跟中国的儒释道没两样。那佛法讲慈悲，所以宗教的基本概念是相同。所有宗教离不开仁慈博爱这四个字啊，是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啊。宗教要有冲突，要有战争，那对他的教义完全相违背。没有一个宗教主张杀人的，没有。啊，佛的最重的戒就是杀生，所以第一条戒不杀生，摆在第一条。啊，没有宗教主张杀生的。啊，世界要走向安定和谐，要恢复秩序。不能杀生啊，当想敬爱啊，啊，敬爱从亲人做起，所以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这两个是我们一生人生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恩大，我们的智慧得自于老师，老师不能不敬，能有孝敬的心，跟老师学经教，你就能入门。如果在家里不孝父母，在学校里不敬老师，老师再好，想教他，他听不进去。他不能入到脑子里去。老师没法子教。那65年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那个时候我到台湾没多久，生活很困难啊，想学东西没有机会啊，知道方先生是同乡，就拉这个关系，啊，写了封信，还有一篇文章给他老人家看，目的呢是想到学校去旁听。啊，我这封信寄出去，哎，一个星期，他给我一封回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我们见面之后。

他问了我不少事情，特别家乡的事情，也说明真的是家乡人，不是冒充的，然后他就告诉，他说现在的学校，65年前台湾大学，他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想来听课，这可能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个话，很难过，好像老师完全拒绝了。当时的沮丧，大概老师也看出来，这机会没有了。停了几分钟之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讲2个小时课。我们就约定，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学生就我一个人。我们真想学。学校先生想讲不讲了，为什么学生不想学？现在过了65年了，现在学校跟65年前不一样了，这个滑坡滑得更低了，一代不如一代。我还有几个教授头衔，我在澳洲，接受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这2个学校聘请我做教授。我记得我只上了3次课，以后就想到方老师，不能上课，学生上课眼睛看着你，好像想听什么东西。那个时间只有10分钟，10分钟之后，那个眼睛到窗外去了，心不在焉了。你怎么教法了？让我再想起方老师的话了，不是假的，学生对老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连朋友还打个招呼，见老师望一望，招呼都不打的，还不如同学。怎么教？不是老师不教，老师没有办法教。学生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就没有办法教学。那这往后怎么办？这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你仔细多听听，你看他们想什么，说什么，干的什么。对父母，对不起。兄弟更不必说，兄弟是仇人。为什么分家要打架，要竞争，要夺取，都想多拿一点。各个层面，小孩不孝父母，父母没有做出孝的样子给他看，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你怎么能怪他？无量寿经佛慈悲说得好，现在这个社会用得上，先人无知。

先生、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无知啊，疏忽了，没教你啊，不识道德，无有余德没教给你，孰无怪也？你不能怪他，你要怪他，他很冤枉。人之初，性本善，一点没错。为什么变成不善？学坏了。现在谁教？小孩一出生就要受教育。啊，中国过去讲求胎教，母亲怀孕，心要端正，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口要说话要柔和，举动要缓慢。为什么？影响胎儿。小孩出生，他睁开眼睛，他已经在看，他已经在听，已经在学习。所以，凡是给他接触的大人，在他面前都要守礼。啊，不好的样子，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母亲要看三年。啊，这个三年就是所有负面不能让他碰到。他所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伦理、道德、因果、都这根深蒂固啊。所以古人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母亲带的给他的根，八十岁都不会改，根深蒂固啊。”我们这一生书读的不多，就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上可以看到。啊，能够看到人遵守伦理道德。啊，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啊，六七岁的时候，从这个经验当中感受来的。那个社会好啊，人情味很浓啊。啊，一个人孤单单的在外面流浪了，人家看到你同情你，救济你，帮助你，伸援手的人很多。啊，你要真正能有信心、有诚实，啊，大户人家雇用工作人员都想找你，都帮你，啊，让你生活安定，好好过日子，啊，多赚一点钱还能够去养家。现在这个社会完全颠倒了，看不到了。榜样看不到，也听不到了，怎么办？啊，这些课程宗教都有，每个宗教都有伦理的课程、道德的课程，啊，圣贤教诲的这些课程，啊，都应当从经典里把它提出来，编成教材。来教学，啊，家和万事兴。我们今天最严重的就是不和，没办法。啊，中国的小学我没看过，不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多年，美国的小学我知道，小朋友。上一年级，父母就要教他，叫什么？竞争，考试要第一名，啊，运动打球要争第一名。从小的概念，争名夺利，随着他的年龄上升。级别也提升，竞争、斗争的这个概念也同样提升了。他毕业到社会上，他能不跟人家争吗？啊，
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这个教育很可怕。我在外国住了这些年之后，看到这个情形，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回头，只有在讲经的时候提起，希望大家重视儿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让他将来能做一个好人啊，能做一个在社会上博得大众尊敬的人、喜爱的人，他的事业会一帆风顺啊。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做不到啊。我救不了他们，他们也没办法帮助，所以我就离开了，在东南亚住了几年，澳洲住了几年，啊，晚年再定居在香港。啊，香港是中国的大门，我在大门口。啊，在这个地方，佛给了我们一条路，叫我们修净土，叫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对我来说太好了。啊，所以我晚年老老实实就走这一条。啊，学习经典，我们就学这部经。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首先父子关系搞好，父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啊，父慈子孝，父要把慈做出来，子要把孝做出来，兄友弟恭，啊，兄弟弟有爱，从小要培养，弟弟一定要服从哥哥，啊，他是老大，你要听话。兄弟多，你是最小的，每一个哥哥都要顺从啊，帮助你修业，修忍辱波罗蜜啊，夫妇啊，在于家亲眷属，注意一个孝，一个敬，只要把这两个字抓稳了，伦理道德方方面面都不难修啊，真有恭敬心啊，真有恭敬孝敬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相敬爱，无相憎己啊，不能憎恨，不能嫉妒啊，有无相同，我有的他没有，我要多分一点给他，多照顾一点给他啊，在家里面没有贪嗔痴，这个重要啊，啊，一家人都照顾，要知道父子兄弟亲属是一家人啊，一家人都不能处好，你在社会上怎么能跟别人相处啊？跟外面再好的朋友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交朋友？利害有共同的利益，到哪一天利害不平等了，你们就是分裂了，就是仇人

这个人生多么痛苦啊！起心动念不善了，言语造作啊，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疑，这是现代人所犯的，而且是很广泛，不是少数。啊，自自然然带给社会的灾难。社会灾难怎么化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整个宇宙从哪来？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起心动念是善，变现出来是天堂；我们起心动念是恶，严重的恶，那这个社会就变成地狱。相随心转嘛，我们的心跟社会变化是相通的，所以教育重要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修身齐家还是教学为先呢？啊，修身这是基础，大学生讲得很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建议修身为本。啊，最上面的国家领导人，下面平民百姓，通通是以修身为本。身要怎么修？诚意真心。啊，心要正了，没有邪思，没有邪念，邪念现在太难了。为什么？每一天电视在叫你，网络在叫你，啊，这些电脑在叫你，甚至你的手机都在叫你，叫你什么？杀盗淫妄。全是负面的，把人从小到老通通教坏了。今天你讲伦理道德，人家骂你是老古董，你是落伍，你是开倒车的。有些人都古时的不敢说话，说话人家不但不停地骂你，这个问题严重啊！宗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啊！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宗教是人类永远的必须，不能少它。啊，宗教要讲学，不是每天做祈祷就做拜拜，不是，那个没什么用处。啊，会走向迷信，这也是事实，不能否认的。啊，宗教是教育，这都不得人去做。啊，我学了这么多年，这宗教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查查词源词海，啊，宗
查出来了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再加两个字进去，就更明白。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怎么会跟迷信挂钩啊？这个我们如果看看宗教创建的最初创教的人，你就完全明白了。创教的人是搞教育，是天天教学。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最长的。摩西基督教也有20-30年，耶稣教了3年被人害死了。穆罕默德教学好像是23年。他们这些人都是，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社会教育家。那我们把他今天各个宗教今天都找来对比来看，里面一半以上大部分是相同的，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那少分不一样的什么，从前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没有资讯，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那个教区的人跟那个教区的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啊，文化不相同，这个有一点差别，这个差别是事上的，不是理上的。啊，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这完全相同。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应该团结，宗教团结，宗教的冲突就没有了。啊，宗教的战争也没有。所以今天地球由于交通资讯把地球变成一家，那地球村比地球村还要近，一家人，地球一村人，地球村的啊，这真正是一个大家庭。那中国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就是大家庭，那个大家庭里面所有的那些文化非常适合于现代啊，把中国大家庭搬出来来解决今天社会问题啊，把地球变成一家人啊，地球上人民父子兄弟分为亲属，相亲相爱，一家人嘛，决定没有怨恨，没有嫉妒啊，有才俊，有道德的，我们更尊重他，希望把他的智慧道德能贡献啊，教化我们有个小镇，教化我们这个地区啊，一个县做出榜样出来。

慢慢推广，将来全世界都能够像这样的相亲相爱，你说这个世界多么好。最愚蠢的，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战争。世界大同之后，中国人的人生观，说到终极，到最后是世界大同。

外国人的人生观，科学技术的发展到最后是地球毁灭。那我们是世界大同，现在必须认真，要把这两条路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是走大同的，还是走毁灭的？啊，希望传统文化能够被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种族、宗教都接受了。第一桩大事，我们废除军备，解散军队，告诉全世界，从今以后不打仗了，把打仗这一笔费用拿来干什么？拿来办学校，做三桩事情：办医院、办养老院。啊，学校，学生从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毕业，不要交学费，不要交伙食费，国家来占养。啊，这样子，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平等。啊，第二个，医疗。啊，有病进医院，病好就出来，不要付一分钱。那这个钱呢，国家付，军队省下来，足足有余啊。再把老人院办好，老人跟小孩集合起来，啊，老人也高兴，小孩也懂得尊重老人。这一桩事，三桩事情做好，这就是共产大同主义啊。好，不是不好啊，我们要真正做到啊，我们都是地球人啊，所以你是这个国家，他是那个，没关系，都叫地球人。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地球人都有一份。那么发现资源了，大家要抢夺啊，很可能会引发战争啊。海洋上一个小岛有什么信息？下面有石油，有矿产，所以大家要争啊。我们今天提出来，这个财富每个地球人都有一份啊，开采，大家同心协力开采，开采出来之后分钱啊，按照你国家人口多少比例来分，你的人口多多分一点，人口少少分一点，公平平分。你看这多好啊，如果引起战争，说不定就引起核武战争，同归于尽，那是最愚蠢的做法。啊，就是承认地球上的资源，地球人有份。啊，每个人我们都照顾到。我就想到，很多现在的灾民难民都得到了保障，都得到了援助，啊，都能够很快乐幸福的活下去。啊，从哪里做起？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从这做起。啊，我们心目当中对待任何人不能有怨恨啊，他怎么样对我不起，他不知道，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他不知道是一家人啊。牙齿咬了舌头咬破了，舌头还要喊冤枉吗？还要报仇吗？还学恨吗？不会。为什么？一体嘛，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
大乘经

典里面讲的很多，我们要认真好好的学啊。宇宙怎么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他大彻大悟，向老师提出的报告五句话了，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就是什么？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这些万物从哪来的？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什么？自信是真正的自己，是自己的真心，叫自信，不是外头生的。就是我这个自信能生这些吗？能。你要不相信，你做过梦没有？啊，做过梦。梦中境界从哪来的？不是也有山河大地，也有许许多多众生。醒过来之后，都是自己的心生的。我们今天环境一样，跟梦境没两样。梦境的时间短，咱们的时间长一点。啊，大乘佛教教学的目标，最后都教我们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成佛。啊，这个课程你就毕业了。啊，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宇宙自信怎么变现，你完全明白了。啊，不但你完全明白，而且你自己完全能掌控。有这个大智、大德、大能，这个人在佛教称他为佛陀。啊，次一等的明心见性，但是还没有圆满，还有一些习气存在，成为菩萨。啊，佛的话绝对没错，菩萨的话也没错，可以相信。啊，阿罗汉、辟支佛、小悟，啊，等于是小学毕业，他有小智慧，没有大智慧。啊，解决我们人世间的问题的绰绰有余，了解整个宇宙，他还差很远。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一所非常理想的大学，佛教大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接受教育。啊，到那个地方去拿博士学位，啊，决定能拿到，而且时间会提前。啊，在这个地方修行很辛苦，到那个地方不会辛苦，啊，很快就可以拿到。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恩德了。佛陀给我们什么关系？老师。我们称释迦，称阿弥陀佛，叫本师，根本的老师。啊，我们称菩萨，菩萨也是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佛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啊，他有能力教我们，啊，他的智慧、道力、神通都比我们大。啊，到极乐世界，佛陀教我们，这些菩萨辅导我们，我们有疑难杂症，他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是当相敬爱，无相增起，又无相通。
无得叹息，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真正佛弟子确实他做得好啊，第一个就是敬爱，用真诚心、亲近心、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啊，他欺骗我，我不欺骗他，要有这样的度量啊。我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的出家人，道安法师啊，台湾的，大陆上也有一个名字相同啊，我遇到台湾的，他办了一个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帮他教了4年。这个人经上这几句他做到了，所以我对他很尊敬啊。有一天我去看他，礼拜天上午大概9点多钟，我就看他老人家啊，在大门口碰到有一个也是很熟的在家居士啊，男生，他离开这个寺庙，我们在门口碰到的。我一进去，老和尚就问我：“哎，他说某居士刚才到我这儿来，你看到没有？”我说：“看到，大门口碰到。”他说：“今天又来骗我呀？”我说：“你给他没有？”“给他了。”那个人不知道啊。啊，他来骗老和尚，骗了好多次。因为老和尚不知道来骗他，老和尚告诉我，给他了。你看，老和尚可爱就在这一点。啊，知道他骗，不揭穿，还是给他。到他哪一天明白了，他才后悔，对老和尚那才叫佩服。啊，要是没有这个修养的人，叫过来狠狠地骂他一顿，教训把他赶走，以后别来了，那就结了冤仇了。你看这样不施恩德，啊，他总有一天会晓得，晓得之后他会忏悔，五体投地。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所以一定要互相敬爱，骗他的人他敬爱啊，他要感化他啊，他有智慧，他有德行啊，啊，看这个人还不坏啊，只是贪嗔痴慢没断啊，犯了这些过失，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啊，一定的道理。啊，最后的一天，人到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停止了，到轨道去了，就知道了。那对这一生认识的人，哪个是善人，哪个说全明白了，一点都不糊涂。所以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啊，你活着在世间不知道，你死了以后完全知道。所以，我们的眼光要看前，看后，要看过去，要看未来。都能够通达，啊，真的不是假的。

这中药如果能够有无相同，没有贪心，没有吝啬，给一家人就能相处了。一家人为什么不能相处？贪嗔痴重。佛讲的五个根本烦恼，贪嗔痴再加上傲慢怀疑，现在人不相信了，夫妻不相信，每个人有隐私权，法律上还给你定一条，隐私权，隐私就是不相信，相信何必隐私呢？怀疑是对于好人怀疑，对父母怀疑，对老师怀疑，对亲戚朋友都怀疑，这怎么能相处？你说你活得多累呀，活得好辛苦啊！问题在哪里？都是这些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念老注解第一行里头就教给我，又劝世人：亲眷之间应当和敬，不和尘缘。这四句话重要啊！天天用这个来反省。我常想，我也常常劝别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这一生当中，没有一个怨恨的人，你的心胸都快乐。能做到吗？能，这几句话做到了，就把它化解掉。他欺负我，他欺骗我，他侵占我的财物，我都欢喜他，我都不怨恨他。为什么能原谅他？因为他没人教的，他的心本善，没有人教，父母没教他，老师没教他，他变成那样子，造这种罪业，罪业都有因果报应，我们怜悯他，而没有回报，没有怨恨，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欢喜的。他有困难，我知道了，我还帮助他。帮助他，他不好意思，我找他所认识的人，用他们的名义，不要用我的名义给他。帮助他，别让他知道。所以最后一句话，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知道之后，他对我就效忠了，冤亲债主变成了好朋友了。甚至在事业上是真正好的帮手。忠心永远不会变更。敬爱，这是核心，人人都有，要把它发扬光大。直恭敬与慈爱，

正、寂、止、憎恶与嫉妒，啊，这是讨恨的、怨恨，啊，这都要不得。啊，有无相通，相通之财，以我之所有，即彼之所无。颜色、语言与面色，啊，跟人相接，总要欢喜。学佛，第一个就是学欢喜。啊，你看看，寺院庵堂，自古以来，大门有山门，啊，大门口，这是第一个小的建筑物。你一进门，当中坐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坐来干什么？就是教你笑面迎人。你见到佛门来了，脸色不能不好看，要笑面迎人啊，你才能进去。你要不是笑面，你不能进去。怎么样能笑？能包容？弥勒菩萨大肚皮能包啊！啊，什么委屈都能包容啊，都不计较，对一切人欢喜爱敬。这才叫佛弟子，这才叫入佛门。你还有怨恨，还有讨厌，你进不了佛门。经上大典也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头一堂课啊，第二堂课就是四大天王，统统是教育啊，用艺术来表达。这是佛法高明处，几千年前就跟艺术结合成一体。啊，东方天王、持国天王手上拿个琵琶。啊，持国是什么？就是经里讲治国。啊，治国跟治家是连起来的。你能够治家，你就能治国。用什么治家？用什么治国？琵琶。琵琶是弦乐器，紧了它断掉了，松了不响了。要把它调的音色完全显出来，调和，这就是用和起家。真的假的？不和就成怨了吗？家和万事兴嘛。琵琶代表和，把这个弦调和，让它的音色优美，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喜欢唱歌啊。南方天王叫正长天王啊，正长是向上提升，智慧要提升，快乐要提升，幸福要提升啊，智慧道德要提升，样样都要提升，不提升就落伍了啊！所以它代表增长，代表提升。提升，他手上拿的是剑啊，剑是什么？是兵器啊，如剑一样，帮助你提升啊，这就是要向上提升啊，所以用这个来表法。宝剑，西方天王

末天王，怎么提升法？要多看，要多听，没有叫你多说。广目天王手上拿的什么？拿的是蛇，是龙。蛇龙都是表变化啊，龙蛇变化多端，代表社会人情世故天天都在变化，你要把它看清楚啊。剑代表智慧，锋利啊，智慧的宝剑啊，智慧要增长，要看清楚，看明白。北方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你就增长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啊。北方天王拿的三盖啊，三盖是什么？白天遮太阳，下雨天遮雨水，它统统都在遮啊。香港人叫伞叫遮啊，它叫遮啊。多听多闻，增长智慧，增长道德啊，增长能量。这是他在教你这些的啊，你到那一看的时候就等于上课了，所以你都要懂啊。你要不懂的话，到这烧香拜拜，那就要搞迷信了，那怎么行？所以他是教具，就是用这个来表法，让你看到之后啊，庙里头样样都有讲究。你看大殿，大殿盖的什么样？外面看两层，里面是一层啊，两层上是有分别，里面没有分别，是统一的啊。我们从外表看，许许多样样不同，一切万事万物，里面看一个自信，何其自信，能成万法，一个没有一样不讲究啊啊。供佛点香，香代表信心，代表我们心灵沟通啊。香炉是什么？烽火台啊。你看古时候打仗长城啊，那边有敌人来侵犯了，狼烟烧起了，后面一个一个接出来，一两个小时皇上就知道了，传递信息的，所以叫信香。我们上香，我们的心跟佛心可以传递信息，取这个意思。你说它多好啊！点灯，灯是代表光明啊，光明里头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你看油，油灯，蜡烛，蜡烛最明显，就是燃烧自己。我们要为众生服务，牺牲自己，成就一切众生幸福美满。咱没人讲，全变成迷信啊。烧香还头一炷香多少钱，第二炷香我听人家说的，那都变成生意买卖了啊。所以佛家是表法的，你一句话不说，寺庙的从头到尾就转一圈，你回家好好慢慢想，认真去做，这是你真的烧香了，真的拜佛了。啊，你把怎么样修身，怎么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全都得到了。啊，所以寺院庵堂要保留。20多年前，我跟赵普老见面，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
中

寺庙庵堂都是古迹，至少300年以上，有1000多年，2000年。啊，这些古迹开放给旅游，啊，招待各国的观光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啊，培养一批能够介绍的，就表法介绍的，啊，讲解给这些群众们听，给他们上一课，啊，他交了学费，没有白交，我们给他上课，让他带回去，叫他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对于中国人会另外一种看法，啊，会尊重，会提升他们，这外国没有的，啊，那么佛教怎么样再兴旺起来？建学校，宗教回归教育，学习经教，而且还要互相学习，把宗教里面误会完全化解，不再会有宗教冲突、宗教战争，不可能有。我们要把它引导回向大同世界，宗教是一股很大的能量啊，正能量，要好好去运用它啊，它确实可以和我们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那么这样的宗教教育就非常有意义了。真是古人所说的，是宗教是人类所必须，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这才能真正讲得通啊。所以言语面色啊，这要讲求。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欢喜，啊，这样度化众生。现在是很苦恼。我在美国，有美国人，当地人就问我：“你怎么会那么快乐？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你，都是满面笑容。啊，你怎么这么快乐？”我就告诉他：“学佛，佛是什么？”哎，再就慢慢点醒他。啊，佛就是快乐。极乐世界快乐啊，佛是智慧，有智慧就快乐，没有智慧就烦恼。慢慢引他入门，很有效果。我在美国住的时候，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有个小型讲座，就是邻居他们来听佛教。佛教是什么？告诉他，啊，他至少看到了。你们活得这么幸福，活得这么快乐，回过头自己学得那么辛苦，怎么回事？啊，我们帮他解决，告诉他，唯利是背逆。啊，逆这个词有拐的意思，有狠的意思。啊，我们常讲恨，有恨的意思。会所曰：“以身下气，言不违逆，温良恭谦，面无平处，是为长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讲低声下气，啊，言语缓和。啊，绝不能有过失。啊，言语

表示恭敬、尊重，那颜色长和，和言爱语，那就是经常讲的和言爱语啊，这四个字重要。那么以上全和。和就有安，就有乐啊。和要平，不平等就不能和，所以和平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平？他们不平，不平哪来的和啊？平等对待是因，和睦相处是果。从谁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他跟我不和，我跟他和啊，他看我不平，我看他平等。要这样做才行，要有时间慢慢去感化，有耐心，只要认真去做，依照经典教我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去啊。时间久了能感动人，98年99年2000年啊，我从97年开始住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9个宗教，新加坡的居民75%是中国人，所以在那边团结宗教容易。我用了1年的时间。从98年开始到99年，把新加坡的宗教就团结起来，9个宗教变成兄弟姐妹一家人。当时王鼎昌总统他夫妻两个要我吃饭，就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我政府欢喜啊，宗教团结，宗教之间就没有矛盾了啊，对于这个社会安全起很大的作用啊。我告诉他，我说我没有法子，佛有方法。他很惊讶，佛有什么方法？说佛教给我们四摄法啊，四摄法就是公共交际法啊。现在讲办外交必须要遵守这四样。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跟六波罗蜜布施不是一个意思。六波罗蜜的布施是把贪心放下，贪欲放下，是这个意思。那么四摄法里面这个布施是请客送礼，关系才能建立嘛。啊，多请客多送礼，我是每一个宗教都去拜访啊，带着礼物还要带个大红包啊。那个时候新加坡的钱10万块钱，我花100万把宗教团结起来，值得了啊。你要说盖庙埋在地下不起作用，我这个能把活生生的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啊。他们的活动我们去参加，我们办活动他们也来参加，很热闹，变成一家人啊。来参加活动
肯定我们招待他吃饭啊，我们有很好的素食来让嘉宾们享受啊，送礼物送钱他们都有慈善事业，有的教会办幼稚园啊，办义诊所啊，看病的啊，办学校啊，办这些社会慈善事业啊。回教徒还办了一个这个职业培训班啊，就是帮助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像烹饪呢这些一般的事情，烹饪是培养厨师，你喜欢什么他就开什么班啊，来帮助你。这些人都需要经费，我们都送给他们，帮助他们去做，欢喜啊！有困难都来找我啊！去伊斯兰教这个多功能的培训班，就等于是职业培训，他那个校舍是租的，现在地主要卖啊，他们就来找我，他们也凑齐钱告诉我还差75万啊，75万这个数字很大。我那个时候对于外面布施的，我的上限是10万块，那10万块我多半我都自己拿去帮助他，70万太多了。我跟李牧原居士商量怎么办，李居士商量着我们搞一个义卖好了啊，搞一个义卖，向政府报备，找一个广场在那大棚啊，我们佛门弟子有20-30家摆小摊子在那义卖，这义卖这一天的收入统统捐给人啊。回教也有2个摊位，我们有10多个摊位啊，这义卖之后有100多万捐给他了，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啊。这个联谊很有效果，所以2000年之后，澳洲移民部长知道了，我们见过2次面，他就非常希望我移民到澳洲去，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我答应他帮这个忙，所以2000年年底我移民到澳洲。啊，澳洲人很聪明，把这桩事情交给大学去落实，大学不会偏重人民，也不会偏重政府啊。于是我就跟大学产生关系了，那么这些校长教授我们就常见面，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啊，团结澳洲的宗教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澳洲西方人世界，中国人少啊，中国人还没有像新加坡那么大的影响力啊。我们用温馨晚宴，就是每个星期六免费招待人吃饭，无论什么人到我这来都可以。晚餐之后有很短半个小时解答问题啊，或者讲一点佛法给大家听。13年这些宗教来找我，我们希望团结起来啊，不是1年，13年，现在团结起来啊。今年联合国的会议他们参加了啊，最近3年都参加了，那现在是正式团结。
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澳洲去参观去考察啊，宗教可以团结，族群可以团结啊，还是要靠教育，不走教育这条路子走不通啊。所以佛家的四摄法，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爱语说话他喜欢听啊，不要搞闹意见啊，利益我们所作所为对他都有利益，没有伤害，最后同事我们共同来创造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成功了，所以中国唐太宗提出来的群书之要，西方人看重的大乘佛法确实能够帮助世界化解一切灾难，恢复安定和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

生前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901页啊，901页第一行看起啊，其国不念为自然所牵随。这两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注解啊，首句第一句，为彼国与过辈助往生者皆不逆不悔。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往生的人啊，所以确确实实有品位高下，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世界很特殊啊，品位跟自己实际的受用不一样，实际的受用是平等的啊，极乐世界确实我们讲的大同平等。前面这个消息我们透露的很多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等于成佛。那真正成佛呢，必须要把41品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这个断干净的时间，一般大乘经都说要3个阿僧祇劫，啊，这是真的。那在极乐世界，我们的猜想也不是没有根据。那根据历代祖师相传的，应该不需要3个阿僧祇劫。那就能够证得究竟圆满。那么也有可能真的是3个阿僧祇劫。为什么？无始无明习气是很麻烦的事情。有没有方法把它除掉？没有方法。佛在经典里面举比喻，用9品比的比喻，9品里面成酒啊，这里面成酒的时间很长。现在把这个9瓶酒倒干净了，确实没有了啊，你再去擦，它擦得干干净净，可是闻闻还有味道，这个味道就比喻习气。有没有办法把它拿掉呢？没有办法。怎么办？只有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个2年3年，你再去闻，没有了。这就是说，在极乐世界10宝庄严土，每一个菩萨的瓶盖都打开，要多长的时间习气才完全没有了呢？干净了，要3个阿僧祇劫。如果这么说起来，这3个阿僧祇劫还是真的，还不是假的。

啊，但是在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谁得好处？人人都得好处，没有一个不得好处。啊，因为

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阿弥陀佛有能力分身无量无边，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接引根熟的众生啊，就是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去接引他们往生啊，接引那一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人，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世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只要到极乐世界，只要花开见佛啊，你就有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有能力现无量无边的分身去干什么？去十方世界去拜佛，拜佛供养，这是众福啊，福报啊，啊，在听经闻法去学习。这样的殊胜功德利益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极乐世界往生就等于成佛，虽然不是真的成佛，但是你所显示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一样吗？没有差别。那这是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没有丝毫怀疑。为什么？只要真信，只要真愿，没有一个不往生。往生容易啊！啊，容易。而说自然所欠水，那就不容易了啊，这个注解里都有，经文所说的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从十宝图上上品到同居图下下品，这往生的人啊，通通不逆不悔啊。什么叫不逆不悔？至于次句啊，自然所牵随跟连在一起解释，古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净因素，隋朝小慧远大师他的著作啊，他说其过不逆为，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那个国家没有负能量，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这是张前面所讲的以往啊，很容易往生啊。那自然所牵呢，是说前面无人。为什么无人？自然所牵，这个自然是负能量啊。我们看这文，娑婆众生啊，这自然所牵说无人呢，娑婆众生久习盖禅，盖是障碍，

啊，我们用一个伞盖，太阳出来了，打着伞就看不到太阳，遮住了。所以，障盖就是指的烦恼习气，它把我们自信盖住了。我们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啊，佛性。为什么这个佛性不能现前？障碍啊，这个障碍就是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格轮回、阿赖耶里头，几乎装满了这一些习气种子。这些习气种子，生生世世障碍我们不能往生。不能见血。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习气克服了，你的信心、你的愿力、你的念佛功夫，能让他们不起作用。这个盖瘀禅，大乘经上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无明烦恼，啊，通通叫烦恼。无明烦恼是什么意思？本来你对什么都明了的，你没有烦恼，变法界、虚空界。无论是理，无论是事，你都通达明了，你有无量智慧。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你不明了的。啊，叫通达明了。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啊，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本自具足，就是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非常可惜，现在我们被这些烦恼障碍住了，变成完全无知，连个概念都没有。听佛经上面说了，还半信半疑，啊，不能完全接受，这就是九习盖禅，盖瘀禅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啊，他把你盖住了。他把你捆住了，啊，自然为止，千夫不去，这些东西牵着你走，捆绑着你，牵着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生生世世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佛经上头讲的可怜悯者，真正可怜可悯啊！啊，为什么？你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开头就是一念，迷而不觉。诸位要记住，一念自信。清净心当中没有念头，你怎么会有一念？这一念叫什么？一念叫无明。迷了，不迷哪来的一念？
这一念弥勒从哪来的？没有来处。物从哪里来的？也没有来处。这个要知道啊。啊，本来不迷，现在忽然迷了。啊，而且迷了之后就不会再醒过来。这一迷到底，一迷到无量劫，这可麻烦大了。从无明烦恼就引起尘沙烦恼。尘沙是什么？分别。啊，尘沙是比喻多。像尘沙一样没办法数，无量无边的啊，分别。从尘沙烦恼又出生了见识烦恼啊，见识错误的看法，思是错误的想法啊，这个烦恼严重啊，这个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没有见思就没有轮回啊，它有分别，前面讲有尘沙，有尘沙就有十法界，有见思就有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啊。实际上来说，见思尘沙都没有，自性里头没有啊，迷了之后突然就升起来啊，自信是善的，所以中国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有很多人主张人之初性本恶，哪里去找善人啊？讲性本善是圣人说的，佛菩萨说啊，但是佛菩萨说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都不善，没有善恶才叫善啊，这一点我们都要搞清楚啊。自性清净心说不上善恶，没有善恶才叫真善啊，起了一念善，善的对面是恶，就对立了。对立我们昨天所讲的边界，这就迷得深了啊。两边的，你看有善有恶，善跟恶对面对立了啊。自信能现能生是真，所现是万事万物，变法界虚空界是所现，你看能现所现又对立了，这都叫边界。两边呢，那事实真相是什么？真妄是一体，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都很深啊。古人用的比喻，譬如我们用金做器，啊，做出几百种、几千种、几万种，没有一个相同的，美不胜收啊！啊，从形象上有几千个、几万个。从它的本体上，一个黄金全是黄金，一个字就解决了。黄金是体呀，形象是人做出来的啊，形象就是黄金，黄金就是形象，这就真的明白了。那要执着黄金不是形象，形象不是黄金，错了啊，
不知道性相是一，

不少。我们今天就是错了，想法看法全错了，都落在身见、边见、见取、见取、邪见，不是正知正见，像迷惑颠倒，在六道里头过苦日子，苦不堪言。既然在六道，决定是苦多乐少，也就是你在三卧道的时间住得长，在三善道的时间住得短。为什么？起心动念，恶念多，善念少啊。与自信相应的善念，与自信相违背的恶念，这是六道十八界怎么来的？我梦，四圣法界是梦，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六道里面醒过来，六道就没有了，假的醒过来了，但是还在梦中。是什么梦？是法界啊，还要继续努力放下，没有别的，佛法修行就是放下。阿罗汉只把执着放下了，所以他还有分别，分别再放下，他往生到十八庄严土，那就是大禅经常说的要修三个阿僧祇劫成佛了。没错，这些话很简单，很重要啊！经典理太深了，跟我们讲的事太多了，太繁杂了，我们很难明了啊！但是这些重要的话记住管用，只要我们相信，一点怀疑没有，我们肯定圣人。圣人在佛法里面就是佛陀，佛陀是圣人，菩萨是贤人啊，圣人所说的决定没错，称之为经呢。经书不能不读，读经书亲近佛陀，读注解亲近菩萨，亲近菩萨啊，注解是菩萨说的，经是佛说的，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菩萨大悟，阿罗汉小悟啊，菩萨大悟，他的注解可以看啊，经重要，经要念遍数，你要想真正成就，至少念三千遍，三千遍念下来了，你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你跟戒定慧相应，规定念三千遍，这是戒律，你依教奉行，
三千遍的学习是修定，只要把经字没念错，啊，意思没有意思，你要一面念一面他去讲他的意思就完了，那就是自然所欠碎了，啊，没有意思，经没有意思，跟咒一样，啊，藏传的念咒，咒没有意思，你没办法想。经也没有意思，啊，经可以讲，谁来讲？佛讲，菩萨讲，啊，声闻缘觉没有资格讲，人天更没份了，啊，老老实实念，一千遍念完了，小悟。你要把经从头到尾讲一遍给我听，你能讲，讲得不错，讲得很好，请我的气。再念一千遍，念完之后你再讲，讲的意思就更深，讲得更圆满，比第一次讲得好。啊，再念第三千遍，念完了，大概你讲的差不多就像菩萨一样。你能入菩萨境界，啊，一千遍是入阿罗汉的境界，两千遍入菩萨境界，修定了，啊，为什么？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那么佛就用这个方法，喜欢读书，叫你用读书的方法去修禅定，啊，定久了，豁然开悟。就明白了，啊，这个开悟，你所明白的，跟佛所见到的很接近。佛知佛见，不会把经讲错。如果你没有这个定功，没有到这个境界，你会常常讲错。啊，所以佛法教学。理念方法跟世间不一样，跟西方人不一样，跟中国传统也不一样，但是佛教到中国来之后，中国这一些学者专家接受了佛教的理念方法，注重开悟，儒接受，道也接受，啊，接受了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智慧是自性本有，自性的门打开，智慧就现前，啊，不是学来的，外头没有。啊，自性本具的是真智慧，外面学来的叫常识，不是真智慧。啊，这一点我们要懂。我们希望你真正能相信，认真学习，做实验。你找一本书，你去念，念个三千遍，看看怎么样。啊，念一千遍讲给我们听听，念两千遍啊，念完了讲给我们听，三千遍念完了再讲一遍给我们听，你没讲错啊，找不到人听，找古大德，古大德有注解，看他的注解，看他注解就。核对，我所悟的
跟注解所说的相不相同？

如果相同，我就没错。啊，如果不相同，那还不行，再来一千遍。啊，北京胡晓林居士，他用六年的时间读大乘起信论，读满三千遍。啊，他用欧耶大师大乘起信论的注解，叫《列王疏》来做证明。学大乘起信论，要跟他学，他真开悟了，他不会说错。啊，我们希望有同学真正发现、真干。啊，学儒念四书，把四书念一千遍，然后讲给我们听，再念一千遍，再讲给我们听，讲的就有深度。啊，讲得圆满，讲得深。啊，再念一千遍、三千遍，讲出来的，我相信，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孟夫子所说的，跟他们讲的完全一样，没有差别。这个方法，我们想在英国汉学院来做实验。啊，有几个同学真正发现，我就叫他用这个方法。这方法禅家所用的。啊，把心里面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做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成功了。这叫大定啊，首楞严大定，就这么修的。啊，定中一开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全通了。一经通，那是方法钥匙。门打开之后，悟门打开之后，全通。这三藏经全通。啊，那么中国的国学，四书五经，四书要真正贯通，五经也通，十三经也通，四库全书全通。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需要这样的人，真正肯发现、认真学习。我要求的条件是内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彻底放下。啊，外面要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对人对事对物要学温和，要学善良，要学恭敬，不能有傲慢。啊，孔子是圣人，对任何人的恭敬，对小朋友都恭敬。啊，要节俭，不浪费资源。

要谦让啊，谦虚让别人，这十个字做到了，我们汉学院考试最后口试的标准啊，做不到的我们不提供奖学金给他啊，真正做到的他家的比较清寒，我们送全额奖学金，就是包括他的学费生活费用全部包括了啊，我们不希望都找不到，希望能找到30到50个，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经过这样的训练5年到6年，啊，6000年大概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他真正开悟了，开悟了，成佛了，在中国古代就称你圣人，在古印度就称你佛陀。啊，这个汉学院50个人里面，如果有5个人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没有白干了。啊，有5个佛，有20个菩萨，其他还有1个罗汉，我们是办这个学校，我们是干这桩事情。啊，阿罗汉小乘心通达，大乘心得不行，菩萨大乘心通达，佛陀世出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啊，无论你是问哲学是问科学，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做实验呢，希望真正有志的同学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得的结论，你们来做实验，做出来给我们看看。所以，娑婆众生

久息盖禅，真的是久啊，久到什么程度，无法想象。无量劫之前我们一念迷了，一直到今天还醒不过来，还不肯放下啊，所以自然为烦恼习气牵缚，不去极乐世界，知道极乐世界好也去不了，故必无人啊！这感叹到没有人了啊！书为极乐世界诸往生者，毫无为你。故前面所说以往，那这两种人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久在烦恼盖缚缠缚之中，自然受其牵缚，不生厌离，焉能往生？故曰无人。无人是

啊，这些人多很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还不想往生啊。阿弥陀佛现在来了，说我带你往生，恐怕就把你吓跑了啊，会大声喊道，我不去我不去。这就是一往而无人啊，怎么办？哪一天你受苦能够受到尽头，你回头了，我看是不可能。苦中里头有苦，你脱离不了啊！啊，只有大乘经念上一千遍，知道有苦；念到两千遍，真下去；念到三千遍，非去不可。那么今天一部经念上一千遍，有几个人？太少了。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呢，定者法住四云，言自然所牵者，因缘果殊，不加功用，自然招致苦。这个说得好啊，加强法师也这么说，修因窍感照苦，因缘果殊，这就是前面的意思。

谁因受了？有，不是没有。我们看到的，海贤老和尚这一家人，他的妈妈86岁往生，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自己112岁往生，三个人都没念过书，都不认识字，他们真的更熟了。啊，师父只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到底。啊，一直念下去，他们一直念到自在往生。这做榜样给我们看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啊！我们如果要学海贤老和尚，他妈妈没出家，在家居士，啊，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佛了。啊，一生就是一句佛号，生活

他们是种地的农民啊，真的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都成功了。果树不假功用，自然照之，走得自在啊。那我们一般人不肯下这个功夫啊，那就难了啊。所以现在人我们讲三善根，就眼前的根器来说，老实、听话、真干，这叫现前的三善根。啊，海鲜老和尚这三个人都做到了，都是老实、听话、真干。那个一般的呢？一般的是不老实啊，不老实，他不听话，他不正干啊，或者就学的很多，学的很杂啊，对于世间烦恼习气断不掉，这个往生就没份了。如果因缘果熟，那是自然往生。这个在我们现在，只要留意，能看到，确实有不少念佛往生，临终瑞相很好，欲知是知。我相信这里面往生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有很多是再来人，为我们表演啊，跟书的样子来勉励我们，来带领我们。啊，那么嘉祥大师说修因巧照果，这为此果所牵也。巧下面有个解释，常云巧要重要的叫巧，也叫妙，也叫门，窍门啊，诀窍隐藏在里面的，有精要、巧妙、恰当、关键这些意思啊，故用以加强修因照果之语气。这两位法师说的相同，都是修因得果，自然可以往生。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窍门掌握到？这个窍门就是真心、真愿、真念佛。什么叫真念佛？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真念佛。一般人念佛夹杂着妄念，夹杂着分别执着，那个功夫不得力，把念佛全破坏了。啊，念佛一定要实心，要用清净心、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念这句佛号才管用。

不是真诚，不是清净，没有恭敬，念佛功夫不得了。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以上所说随意，但皆能顺经意，对经所说的意思没有违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大段。第五，何况第五，受乐无极，这是勉励我们

我们看经文，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

这四句是经文，大概的意思都能看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捐什么意思？捐好像是乐捐，捐出去了。啊，就是起初念力心切，于事无求，心怀空寂，静无苟然，犹如虚空。故曰：捐之若虚空，一切万缘放下。这一句五个字，说明修行人心里面干净，一尘不染，跟虚空一样。所以断悟断了就完了，不要把断悟这个念头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心就不虚空了，你心里头有断悟。修善也不能把修善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里头有个修善，心都不虚都不空，心里有了，心上不能有啊，心上不能有，很难很难。那么净土宗的法门，心上只准有一尊阿弥陀佛，可以，除阿弥陀佛之外都不可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注解里头念老给我们讲的卷，要把它捐出去就没事了，不捐出去它会产生障碍啊，所以要弃除厌离心切，于事无求。这两句重要，对这个世间厌烦，很想离开，啊，这世界很可爱吗？这世界你喜欢吗？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极乐世界好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移民呢？在经里讲移民呢，我们移民到

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去的地方。心怀空寂，心里什么都没有，净无垢染。垢是不清净，染是染污，没有染污。染污是从外面来的，啊，被外的染污。垢是自己里面的烦恼习气。内外都没有啊！啊，所以犹如虚空。故曰：“捐之若虚空。”这是经文上这一句的意思。啊，下面举个最简单的，咱们常常挂在口边的。万缘放下啊？为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勤行求道德，道德是真的，真的要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正法明月道，得道而不实，未为得。那么勤行求道德，也就是一念但体。海贤和尚一念但体92年啊，他的母亲自在往生，师弟自在往生，都是一念但体，他只有一念，他没有第二念。你跟他住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不是不工作，他工作非常勤奋，早晨早起做完早课，他就到田里工作了，种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种的很多，山是自己开的。荒地没有主人的，他开辟，啊，开了100多亩地，一个人工作也很辛苦，啊，有时候附近的农民也来帮忙，在农忙的时候，啊。老和尚除念佛劝人念佛之外没有闲话，啊，遇到人都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对你工作不妨碍，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可以修，他一生度人很多，他做出修行最好的榜样，榜样就是放下，没有一样他没放下，所以他没烦恼，通通放下了。啊，道德

那求的。啊，道，正法是道。念佛求生净土是道。是大道，不是小道。为什么？万修万人去的大道。得道而不失叫得。那么我们从这个注解看海贤老和尚，道他得到了，得他也完成了啊，道德圆满了啊，所以勤行求道得了一切一念难题啊，这一念到底是真的，不是假的。海贤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传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念到我生，112岁，整整念了92年，92年佛号没中断。啊，睡觉的时候就没念了，醒过来就接着念。你问他平常干什么事，就是一句佛号，念佛。工作也念佛，他工作不妨碍念佛，他是劳力的，啊，用体力的，这不妨碍念佛。啊，工作也念佛，说话，口在动，心里是阿弥陀佛。这个了不起啊，心上所有的除一句佛号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真正往生的人就是这么个巧方法没有别的很简单很容易啊没有人做不到啊，就是你不肯做。你要肯做，能做到。你现在年岁老了，想做太老了，来不及了，来得及。只要你的一口气没断，都来得及。你想想看，盈阔法师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真的接引我生。你还有3天3夜的时间，行啊！你往生，我相信盈空法师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你用他的方法，所以说来不及，说没空，说没时间，说琐碎事都是自己欺骗自己。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救了。啊，尘发菩提心，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心。什么叫真诚？不欺骗自己叫真诚。啊，不能往生的都是自欺欺人。换句话说，都不老实。老实人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这老实人啊，自欺欺人，不老实啊。

我们想想自己老不老实啊，过去不老实，今天不老实不要紧，希望明天做老实人，明天之后天天做老实人。阿弥陀佛看到了欢喜，为什么？你回头了。

下面这是讲果上的德，可得极长生呢，寿乐无有期，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四徒三辈求品，所有的人都是无量寿。啊，没有说凡圣同居处是有数量的，没说。那么换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也是无量寿，这个无量寿还更殊胜。我们知道化身菩萨无量寿，住十宝庄严土，住宝土啊，这是大乘的修行最高的了。四十一品无明等经，只插着无明的习气没断。他在什么土？寿命无尽无量。啊，乐，快乐，乐是最苦说的。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苦，只有乐。啊，乐也无有期，永远没有离开，不间断的，寿命无量，快乐无量。要不要？想不想去？要想去，就要真干。人人都能去，一往而无人。那个无人是，那个人是不期望往生。他这个世间的苦他不肯舍，他放不下，真放下的容易啊，太容易了。要真干，啊，这个世界无有真长生法，想在这个世界求长寿不可能。啊，寿命再长，过去李老师告诉我，要依古圣先贤所说的话，不会错，是真的，不是假的。人的寿命，就是我们这个人，人生是个机器，你要会使用它，会保养它，它正常的寿命200岁。如果保养得非常好，可以活300岁。啊，没有能活到200岁，都是你不善于保养。你把这个机器糟蹋掉了，啊，学中国中医知道，中医里面讲的是200岁是正常寿命，啊，所以你要懂得养生之道。啊，那养生之道，念佛是第一。海鲜老和尚给我表演，他是业力所缚，往生极乐。他往生的缘，早就圆满了。

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是大乘教里面所谓真正的发起啊。学佛的好材料啊，他念阿弥陀佛，我相信他在30岁左右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一心不乱。为什么不去？我们在《永思记》里面看到的记载，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老和尚见极乐世界很多次，我估计绝不是不少过10次啊，这正常现象，常见阿弥陀佛，每一次见阿弥陀佛都向阿弥陀佛求往生，求阿弥陀佛带他去，阿弥陀佛嘱咐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他住世112岁，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就是来做样子给人看的。那什么时候来往生呢？大概阿弥陀佛给他约定，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称赞声》，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往生。他天天在等啊，有没有人送他？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送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谁呢肯送书给他？送书不是挖苦他吗？啊，书要送给念书的人看的，那不念书你也送给他，不可以，无礼啊！啊，就有这么一个无礼的人，13年，大前年1月。过年的时候就看他啊，送给老和尚的礼物有吃的有穿的，真的有这么一本书带上去了。老和尚看到这本书很惊讶啊，真有人送书给他，就请教这书叫什么名称。人家说了，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老和尚一对，跟阿弥陀佛的嘱咐一对号，完全相同，欢喜得不得了。赶快穿袍打衣，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一件大衣，啊，25条衣，红的，照片上就是的，赶快穿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别人不知道，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给他照相过。他要求照相干什么？最后的一张照片，留给大家做纪念。他来给我们做证传，难得了。啊，照完这张相，第3天就走。

啊，第三天走的时候没告诉人，因为有很多人他常说我快要走了，我快要走了，啊，告诉人啊，但是没有人想到啊，大家都说老和尚你走什么走的什么时候走，告诉我，我们来助念。啊，他说我不要人助念，他说助念不可靠，我自己念佛往生可靠。啊，这一天从早晨到晚上都在菜园里面工作，啊，在平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啊，别人看到告诉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他给人家说，他说好了，我快好了，我做好了，我就不做了。没有人听懂他的话，啊，他不做，他第二天往生了，他就是那一天晚上往生，啊，半夜走的，啊，走得多潇洒，多自在，啊，走了是走了，人家到他房间，看他老人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人。躺在床上仔细一看走了，啊，晚上自己念佛走的，他念佛从来不敲银磬的，不敲木鱼的，这一天晚上念佛敲银磬，啊，一句佛号敲一下阿弥陀佛，这是真正的长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无量寿啊，今于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啊，各种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声闻是小乘，天人是凡夫，无数啊！这个世界其大无量无边啊！每一天往生的人都是无数无量无数啊！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人有多少？阿弥陀佛，每一个人都要化身去接引他啊！他要不接引，这个念佛人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一定要等他来接啊，所以他分身无量无边。那么往生去的这些人，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有这个本事，得阿弥陀佛加持，啊，有这个本事，生到啊这个现身，也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身体，啊，变化着干什么？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去供佛，供佛求佛报啊。同时，听经闻法，诸佛都在那里讲经说法，每一尊佛说的经不一样，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同时听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不要很长的时间，佛所说的一切经全通了。所以

到极乐世界，没有不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成佛，没错，你是成佛了。怎么样呢？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断这个习气没法子修，真没办法啊，就好像只能够把酒瓶瓶盖拉开，放上个两三年再去闻，没有了，只有这个办法，除这玩意没第二个办法，所以把它放在十宝庄严土，放多久？放三个二十几劫，它无量寿，三个二十劫不在乎，像我们这三天一样，啊，那就真正我圆满融入常寂光，常寂光是法身，真的圆满的法身。这叫妙觉如来，比等觉高一级了，大圆满了。欣喜，今天我们收到了，我们明白了，就要从今天开始干了，不要等明天了，等明天就懈怠啊，没搞清楚。不干，不想干，情有可原。搞清楚，搞明白，不干就错了，就有过失了。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幕后这念老为我们补充的。于彼国中，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见佛闻法，随意修习，直至成佛，故曰受乐无有极。到那里去等着成佛了。最后一段，这篇经最后一段，佛劝我们因知离苦，你应该要知道，有缘帮助你离苦，有方法帮助你离苦，真正能离得掉，你不能不干呐！啊，所以后头这两句，苦唯有着实死，老老有无常啊，为什么你执着这个世间事，

十件事应该要丢掉啊。我们看念了的主席彼土名为极乐，也翻作安乐，也翻作安养啊，这三个名词意思是一样啊，极乐、安乐、安养。彼佛名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是寿命，无量光是讲智慧啊，智慧无量，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全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不是外头来的。啊，也就是说，佛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今天智慧显不出来，只是因为主是四，就为这个。你要能把这个放下，万缘放下，就开悟了。

不求现前。啊，读经是一种方法，叫你读三千遍，三千遍读了的时候豁然开悟。为什么？三千遍那么长的时间里头，你没有妄想，就这么个道理。啊，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念经主要目的是这个，现在都搞错了。念经想了解经里所讲的是什么，啊，你所了解的未必是你需要的。啊，真正开悟了，你就知道了，全知道了。那人家请你讲经，你讲的方式不一样，对程度浅的人讲的浅，对程度高的人讲的高深，不相同啊。讲十遍十个样子，讲一百遍一百个样子，没有相同。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其机其理，这只有佛才能做到。啊，化身大菩萨能做到，叫是地上啊，地下菩萨做不到啊。

老在此地也劝我们，啊，殊胜微妙，如是经上所说的理应行求，按照理说，你应当非常欢喜，赶快求往生。啊，娑婆秽土，是因愿力，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以说是会会是不清净染污啊！啊，今天人心染污，人身染污，地球染污，山河大地都染污，不但是染污，是严重染污。啊，科学家在呼吁：如果我们不能戒制自己，这个地球。寿命顶多50年，50年之后，这个地球就出事了，不能住人了。实实在在应该远离，而且加个厌离。厌离说没有一丝毫欢喜心，没有一丝毫。留念的心，这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何根就是为什么你还是贪着世间所思？啊，扰扰。是宣增吵啊，这是指竞争喧闹之态，大家在吵吵闹闹，真的现在我们社会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地方不争，连学校上课学生都不老实啊，学生批评老师，老师不敢得罪学生啊，什么原因？得罪学生，学生联名向学校告状，这老师不好。

我们不喜欢他，下个学期就不聘请他了，老师就失业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尊师重道啊，老师有尊严，老师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中国自古以来，士农工商，是读书人，读书人排在第一位，但社会位地位最高。啊，虽然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做官，没有财富，他的身份地位最高。啊，对他最尊敬。为什么？他读圣贤书，把圣贤所说的都做到了，在社会大众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好模范。啊，我这个年龄沾一点点光，啊，我在十岁这个十年，从出生到十岁，我们生长在乡下，我们家乡读书人多，桐城派的根据地。啊，我们虽然没有到读书的年龄，还小，看到了。你看到念书人群，这穷秀才，他走在哪个地方，受人恭敬。无论在哪个地方，什么人见到，农民见到他，妇女见到他，都很恭敬，都很客气，给他打招呼。我们做小孩看到了，所以对人会恭敬是从小养成的。谁教的？就是这些读书人教的。啊，在家里父母教，大人教，啊，在外面社会上这些读书人都教给我们，啊，表演给我们。温良恭俭让，他们表演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他们做出来了。啊，这些人造成社会安乐，啊，社会没有动乱，社会的安全和睦，他有功啊，无名英雄啊，我们对他要致敬啊。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我看到很多小学生手上拿着手机，大概在玩手电动游戏，见人不看人。你给他打招呼，他不理你，没听到。啊，他可专心了，专心在学着，看电视，看网络，全学坏了，怎么办？这才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小朋友，再过20年，社会上他们是主人。我们年岁老了要听他的，他怎么摆布你？啊，我还好，我今年90了，顶多再活10年，100岁，他们还没掌权。啊，要是20年之后，他们就开始掌权了，30年权大权在他们手上，那个日子怎么过？你们有没有想到？啊，如果真的想到了，听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劝告，咱们把世事丢掉，抛弃掉，啊，世间人所贪念的、
所向往的，我们统统不要。啊，为什么？读了佛经，明白了，这个世间是假的。金刚经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有生有死。你看哪一样东西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都是假的。假的都应该放下。我们要真的，不要假的。啊，何况佛又说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相大白，搞清楚，搞明白了，不要了，都丢掉了。啊，随着幕后世人贪念所有太多了啊，都想长保啊，但是寿命无常，他有没有想到？没想到啊，每一天都过糊涂日子，迷惑颠倒，很可怜。啊，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干什么？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了解真相的人，他干的。啊，你不干他干，你要的他不要，他要的你不要。不发生冲突。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贤与常保，而实无常，实实在在是无常。故以为有啊。但忧亦无济于也，于是啊。啊，这是。知道了，忧愁了，忧愁了有什么用啊？还是解决不了。他这一句含义很深，引发底下的意思。啊，下面一品是劝喻策进第33。啊，引出下面的佛又详细的在劝告我们这一品的经文。啊，本品行净土妙德，劝导求生。下品呢，则是秽土卧苦，令之厌离。啊，这一品讲极乐世界，下一品讲我们这个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还有值得留恋的吗？啊，我们看底下这一篇，啊，庚二，劝喻策进第33，前面介绍。这一篇有2行半，是黄念祖老居士他的话。上品贤极乐，殊胜超举，静定安乐，令众心目我，发愿求生。
这是总结前面一篇。前面一篇完全介绍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对十方诸佛刹土来说，它超越了，没有比它更殊胜的。啊，略略提了几句前面经文，那个是前极乐世界静定安乐。静是心，身心清净，环境清净，啊，都是从定来的。啊，我们从静要达到定，从定再回归到静，安乐就现前，临终羡慕，发愿求生。佛说上一品经用意在此地，那么这一品要说娑婆秽物，会是不干净啊。啊，这个里面人心是我杀道业妄语念书其余我口贪嗔痴，这是我啊，今天的食物我们拿来跟这个世界对比一下，会感觉到太过分了。这是因呢，因后头有果报啊。这样不善的因，后面的果报就太可怕了。啊，过去讲食物我们还能受，啊，还受得了。现在这个食物受不了了，这个要懂。众生障重，障是烦恼。障的反面是智慧，现在的人业障重，智慧少啊，似乎让我们看不到智慧。我们看到人能少造一点恶就不错了，不造恶的人找不到，造作重恶大恶的人到处都是，这怎么办啊？三毒直胜，三毒是贪嗔痴，因祸造业啊。前面这是心不清净，心被染污他就敢造，造什么？造就是造食物，造杀盗淫啊，口里面妄语两舌恶口其余，全然佛说的这四种类四种统统都犯了啊。念头天天增长的是贪嗔痴，不是戒定慧，这怎么得了？

念头，使我头通造了。佛告诉我，果报在无间地狱。你说多么可怕？啊，苦报无尽呐、啊，沉溺苦海呀、啊，痛不可言。这是真的，苦报是三恶道。啊，今天人的造作，今天人的思想，不，他不相信六道轮回，他不相信有来世，啊，只知道人只有这一世。什么坏事他都敢做，他不知道有果报。知道有果报，不敢做了。宋朝迎客法师造恶能回头，是相信因果报应。他怕地狱，地狱太苦，他才回头。啊，从这里我想到，我们十几年前看到一片光碟，唐太宗从地狱里出来，附体。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深圳。啊，这个录像的光碟我们还有，真的要多看看。唐太宗是个好皇帝啊，为什么堕地狱？杀人堕地狱。啊，为了夺取政权，杀了不少人。这个罪业堕无间地狱，苦不堪言。怎么出来的？毕竟是他做了一些好事，佛门的大护法，啊，地藏菩萨带他出来，我是在哪一年我都忘掉了，记不清楚，我们找到全书之要，全书之要，唐太宗下令编。啊，这部书是内容什么呢？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训。唐太宗就是这部书治国的。啊，从修身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就用这本书。啊，成就是唐朝的盛世，啊，大唐盛世就是这本书兑现。这本书找出来了，功德很大，所以地藏菩萨把它借引出来。我们将这部书印了10000套，啊，他到那个时候。我住在澳洲，他到澳洲附在一个居士身上附体，时间不长，大概不超过10分钟来感恩。我说我奇怪，我们对你没有做好事回向给你。他就讲到全书之要，我马上就明白，是因为这部书又出现了，又印了10000本，啊，提供给现前一般大众去读。啊，我们怎样得到一生幸福快乐，得到美满的家庭，啊，好的社会，和谐社会，富强的国家，太平世界，这一部书

帮助我们做到，这是他的功德。就是因为这个功德，他才能回到人间来。啊，我听有听说，他离开我们之后，在我们讲堂念佛一个多月，升天了。他没生净土，升天很可惜。啊，他要念佛修生净土，好，那准能去。啊，造的罪业很重，他做的功德也很大。啊，来特别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书能救中国，但是他又说这本书可以救全世界。这个我们没想到，因为他提醒我可以救全世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它翻成外国文，对国外流通。啊，最近这个四年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啊，效果非常好。啊，现在有八种文字，这个本子有英文翻译本，有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俄国文，在东方有日本文、有韩国文、有马来文，所以一共有八种。啊，大家读这个书，都欢喜，都感恩。这是唐太宗留下来，告诉我。啊，所以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辰未到。我们看今天社会现象，好，感觉到好像这个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啊，希望我们同学认真学习无量寿经。啊，依照无量寿经教训，我们能够念佛往生。真的灾难来了，我们求生净土，我们不再求住这个地方。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经文第903页啊，903页倒数第五行，课题：日忧恼劝世，分两段。第一大段，共尊不起，这也分两个小段。第一段，情物我苦，这一段经文往下这几品啊，我们是从32品到37品，这个6品经是世尊在无量寿会给我们讲的戒律啊，佛法总的来说不外戒定慧三学啊，每一次讲演都离不开这3个主题啊。既然是戒律，我们就必须遵守啊，不能不守，不能守就不能得定。我们随俗，浅而言之，得不到清净心啊，得不到清净心，念佛就不相应，往生就有障碍啊。我们要想像海鲜老和尚那些人一样，临终时候自在往生，没有痛苦啊，说走就走了。那么学习这些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请看经文，这是说众生很勤快干什么造恶。现在世间人确实如此啊，经文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
情深引悟，一字皆起。佛法里头提到我们现前生活环境啊，总离不开苦恶，恶是因，苦是果啊。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寿命这篇经一开端就说明，此土众生普皆有恼，劝令严厉啊，是不是真的呢？一家子之前，60年之前，我们还很年轻啊，20几岁，没有想到苦啊，虽然苦啊，好像日子还能过得去，每一天还是笑脸常开，没感觉到苦。这60年，10年做一个比较，那就是让我们真正感到苦，意识到苦，10年很明显的。那么到现在不是10年，现在每一年比一年苦，我们看到了，我们感觉到了，一年比一年苦，什么原因？造的这个业，一年比一年重啊。我也苦从哪里来？

佛在这边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世间人，这个经在地球上讲的，就是地球人。啊，地球人在干什么呢？大家都在争，拼命的在争。争什么呢？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常讲这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念老的注解说得好。这第一句，执事人戒争无关紧要的事物，世间事真是无关紧要，不重本身急迫的大事。什么是大事？生死是大事啊，无常迅速，生死四大。年岁越大，感触越深。小时候，年轻时候，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同伴，啊，壮年的时候在一块共事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在了。于是感觉到生死是大啊，渐渐就轮到我自己了。我自己怎么办？不学佛的人疏忽了，大意了，啊，到时那个真的念头还没有断，还没放下，到哪里去了？六道轮回是他的果报。啊，念老在那说得好，不重视本身急迫之大事。啊，不知道无常迅速，生死四大了。但贪名利，没有得到，想尽方法要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他丢掉，怕失掉，所以忧苦万端，无有出期。他没办法从这个苦痛苦里面呢跳出来。如慧疏说，夫卧有本末，事有缓期，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务啊。譬如人入大尘中，必先觅安下处啊，先要找到一个今天晚上住的地方，而后啊再出去干事。

啊，等到天黑的时候，有投身之地，啊，先把旅馆找好。这是一般旅行的人都知道。啊，旅行第一个，把旅馆定好。啊，现在交通方便，无论是乘车、啊，坐船、飞机，啊，先把航班安好，然后再把晚上到达的时候旅馆定好，这办事就不急了。啊，事情办完了，可以好好休息。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到这个世间来，我来了90年了。在这个世间住90年的不多啊，啊，多半50-60岁走的很多啊，70-80岁走的比比皆是，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会不会去想他到哪里去了？真正学佛的人猜想正是所谓八九不离十。为什么？经典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只要念熟了，念明白了，这桩事情你就明白了啊，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啊。我们今天遇到无比殊胜的大法，不是普通一般法门啊，《大乘经》里头，同学们都知道，华严第一殊胜，啊，华严修学有困难，分量太大，没有老师。啊，法华也殊胜，都没有老师教，而有一个比法华华严还要殊胜的法门，老师还挺多的。啊，不乏善知识，这就是净宗法门。海贤三圣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们往生了，自在往生。往生之前，身心健康，没有一丝毫老、病、死，没有这个现象啊！海鲜老和尚112岁，身体健康；112岁还上树、爬树，去择柿子。啊，有信徒来看他，他就折柿子分给大家吃。啊，112岁，也是表演给我们看。

虽然年岁大了，体力不衰，跟年轻人一样，年轻人能上树，他也能上树。啊，年轻人能工作，他也能工作。往生的那一天，白天，他工作了一天。啊，在大菜园里面，整地、除草、浇水，样样都干，从早干到晚。晚上往生了。啊，没有说啊，我今天晚上往生了，我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多念一点佛吧。他没有。其实他的佛号不妨碍工作，工作不妨碍念佛，他佛号没间断。跟阿弥陀佛约会的时候，时间到了，佛来接引，他真走了。这一桩事情距离我们眼前不太久，今年16年，他是13年1月走的。阿弥陀佛跟他约定说，你看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神》，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他天天盼望，他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所以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看，不可能。怎么偏偏就有这回事情，有个人带了一本书去送给他。啊，也可能不是送给他，他自己看的。啊，被老皇上看见了，你带的有书，什么书？啊，他把书名一报，老皇上非常欢喜。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一点都不假，真有人送这本书来。啊，穿袍大衣，捧在手上。请人给他照相，第三天就走了。做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佛、念佛。不能输给他，他能自在往生，我也想自在往生，能不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为什么？你本来是佛，这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我们本来是佛，所有的动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是佛。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木有草木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我们就知道了。啊，
真一切万物，同是一个根生的，这个根就是真心。谁的真心？自己的真心。诸位必须要明了，真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都是同一个心生的，那么这一切万事万物跟我们什么关系？你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对佛说的不怀疑了，你就会肯定跟我是一体，不是一家了，是一体。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法，十方三世万事万物共同一法身，一体啊。学佛目的是什么？回归自信就成佛了啊。我们凡夫很久很久迷失了自信，变成十法界众生，变成六道轮回的众生，堕落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前居住的环境是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事实。稍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能觉察，虽能觉察，无可奈何。怎么办？我们是无比的幸运，遇到了佛法，遇到了经宗，遇到了无量寿经，啊，遇到了慧济本，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我们所遇到的，你要都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能量可以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在这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不能够不记住啊，不能不认真去干呐、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净土啊。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愿愿心坚定，绝没有改变啊，念念念着阿弥陀佛，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就决定得生净土，这是大事啊！无量劫来

无论在哪一道，头等大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你能认识这一点，你的智慧、福报没有众生能跟你相比啊。啊，一生必定圆满成就。啊，我们看前面会所的比喻，啊，比喻大限到来，有投宿之地，比喻生莲花中不落卧趣之位也。啊，大限到来，生莲花中不落我道，然助人还于火极之时，走不及之间也，大命将尽，虽回何以？啊，我这样的点水，天天都可以往生的。到底往生到哪里去？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要再搞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脱离轮回，生十法界，啊，四圣法界，不究竟的，不圆满的。从四圣法界去修，声闻、修成圆觉。圆觉修成菩萨，菩萨修成佛，佛超越十法界。这个世界要论劫数算了，太长了，很辛苦啊！啊，那是什么？不知道有这个法门。不知道有这样的大道啊，这个确实真是高速公路啊。我们找到了，不要费很长的时间就能达到目的地啊。所以这是现前火急之死，什么火气？大命将尽，我到哪里去？如果不生净土，肯定依旧留在六道轮回。能不畏惧吗？前面跟大家报告的宋朝迎客法师，他觉悟了，真觉悟了，若不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这个机会抓住了。

啊，劝他的人没有抓住机会，他抓住机会。三天三夜，不眠不吃，啊，一句佛号不间断，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慈悲，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他为什么能见到？他的心恳切，没有杂念，所以三天把佛念了。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很多，杂念很多啊，对于往生极乐世界半信半疑，所以我们天天念佛，阿弥陀佛没现身，原因就在此地。过失在我们自己，佛没过失，有感他就有啊，你真想往生，能像海鲜一样，能像银河一样，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决定现前。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具无疾苦，具是大的意思，也是甚的意思，这是卧虎平里都说，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具苦啊，又说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我是因，苦是苦，杀盗淫妄酒巨我啊，谁知道啊，知道就把这五样东西断掉了。佛教我们初学啊，初学佛，师父教你什么？三皈五戒。三皈五戒能帮助你离苦得乐，你要真知道。佛给我们说出，真正知道不容易。为什么？真正知道他就做到，他还没有做到，他不是真正知道。他还感造，他还没有规矩啊，比银科法师差远了。银科法师出家人。

破戒比丘，杀到阎王就他干了。干的时候不晓得，以后有人告诉他，这要堕地狱，他相信。堕地狱太可怕了，赶紧回头。啊，他自己承认，如果没办法往生，肯定堕地狱。啊，要想不堕地狱，唯一的方法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完全要依靠阿弥陀佛才能成就。啊，这是觉悟，佛说的，释迦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这个说法。造我感我苦，譬如大火焚烧人身，我是因，苦是苦，杀到阎王就是觉悟。造我感受我苦明无痛无烧，如火烧身，故曰疾苦。又会所曰：人世炎炎，犹如火炬，故曰炬火疾苦。这个地方是把最重要的佛说出来了，简单明了，三归没做到啊，无戒受了，也没做到。三归无戒，在家居士都可以受，都得要受。真能依教奉行，就能得清净心，就能开慧、开智慧，就能保证你往生净土。啊，那看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他是如何经营自己的修行？勤身淫物，以自戒己。会所里面给我们讲解的淫经验，专利于事于物啊，佛物一世勤劳其身，故云勤身戒，是相足，以物扰足为戒，又戒者恭戒。我们身体想要的，几个人

不求物质的供养，为衣食住行、娱乐，浪费多少心思、多少时间、多少岁月，空过了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住在河南南阳，河南黄河之南。现在冬天应该下雪了，他的衣服只是春夏秋冬四季几件衣服而已啊，冬天保暖的衣服一两件就够了，夏天天热换洗应该三套就够了够换洗了，多的供给大众。老和尚信徒多，有人供养，年轻的小和尚没人供养啊，老和尚要照顾老和尚要栽培他们。佛法的后继有人，如果没有人承传，法脉就断了，那个罪很重啊。我们自己学，希望成就，我们还要劝别人学，这叫弘法利生，还要找传人能够接班的，这个重要能有一两个接班的可以了，能够有七八个十几个更好，那很少接班人不容易，接班人的真干要真干，要听话，要喜欢学习。才能够承传大法特别是净宗，净宗做榜样第一功德。即度也，故知经义为这两句话，情深引悟，一字结记，勤劳其身，经营事务，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这个标准不能太高住在这个地区，现在地球由于交通方便，距离就缩短了，跟从前不一样，从前这个寺庙
安堂，尤其是山里、旷野、小寺庙，真的是非常清净啊，生活简单，需要不多就能维持。现在交通便捷，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啊，有很多同参道友距离遥远，啊，大家在一起参学，比较难，啊，那便捷的交通也能做到。啊，一个法师经营几个道场，在现在是很普通的事。啊，经营几个道场，如果说是亚洲有、欧洲有、啊，美洲也有，一年要环球走几趟。啊，至少要一两趟啊！那么，这个物资需要肯定比从前要多啊，但是不过分就好。啊，总是要记住这个常布施，慧素说：“四农工商，为切自身，故云以自戒己。戒是恭戒，戒周戒，有。”对自己，有对别人，这个文字，古人写的，古时候的社会安定，为什么安定？我们看这四个字。看他排列的顺序就知道社会有秩序，不乱了啊。四放在第一，也就是在社会上读书人的地位最高，这表示什么？尊重知识啊，中国人还不是讲知识，讲智慧，尊重智慧，读书人有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虽有迷了，所以一定要学习破迷开悟，智慧就能现前，智慧现前，福报也现前，它有连带关系啊。读书摆在第一，读书人懂得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懂得。为什么？他做到了，完全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居家

作，待人接物，他都做到了。啊，这是个好人呐、啊，有智慧，有道德，是社会大众的榜样。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把他摆第一了。啊，第二个，农夫摆在第二，农夫勤劳工作，种植粮食，供给社会大众。我们要干他干，没有他们，这吃的东西从哪来？每一餐吃饭都应该要像回向给他们的感恩。第三是功，功在农后面，食比工作更重要啊。食物缺乏，生命不能维持。啊，衣服缺乏也还能熬过，没有粮食不行啊。农比功重要啊，功是次要啊，最后是商，商是贩卖，啊，它不是制造，它是贩卖，所以商摆在最后。社会上如果是对人能够做到尊重的，这个社会就安定，这个世界就太平。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正好颠倒，商人是第一，他有财富，工人是第二，农民是第三，念书的人最不值钱，摆在最后。所以现在念书的人也变成商人了，办学，办补习班，学店啊，收很高的学费，不交学费就不教你。现在变成这样，古时候，民国初年、满清末年，不是这样，教书不能收学费，收学费就变成开店了。啊，所以从前读书的机会多。啊，只要你能够读书，老师都欢喜。啊，家庭清寒，不收学费。家贫穷，日子不过不去，老师还要拿钱来帮助学生。啊，没有一个老师是问学生要钱的，啊，要跟家长要谈条件，没有啊。

不是商业，它是教育。啊，一直教育你成人，然后参加国家考试。啊，考试及格了，录取了，那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国家给你。啊，你看我们读了梁思训，袁了凡先生，小时候考中秀才。啊，15岁以后考中秀才，国家就养他，每年给他90多担稻米，当然他吃不完，吃不完他可以卖钱来养家。啊，所以读书人可以一辈子读书。生活是比较清苦，国家养的。这批人是社会安定的影响人，他们是无名英雄。啊，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读书人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世世代代的人才从哪来的？都是这些人教出来的。那现在私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私道没有了，社会乱了，乱到今天，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严重。这不是小乱，是大乱。这个乱象带给人更苦啊！但是人不觉悟，造的业一年比一年重啊，灾难也一年比一年多，非常可怕。啊，我们要反过来，勤身营物，不是一字阶级，是如何帮助苦难的众生，帮助他们，就对了。这就是菩萨。这边讲的是因果，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起惑妄作，这是讲因。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时，主要是后头这两句，前面是指社会大众。啊，无论是尊卑、是贫富、是少长、是男女，没有例外的啊，都是累念积虑，世人位高者尊，位低者卑，财多者富，财少者贫，年老者长，年幼者少，种种不同的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

奔波劳碌，无有计时。这把我们先前状况都写出来了，好像今天的社会，佛菩萨都看到了。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么复杂的因果，怎么产生的？我今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难得教科文组织把我们这些与会的人员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代表性的都请出来帮助我们做了一个圆桌会议，全是宗教信徒，有20多个人。我很感谢教科文组织的安排。都是世界上各个宗教的代表。坐在我旁边的，靠着我们隔壁这个左手隔壁这位是教廷的大使，就是梵蒂冈天主教梵蒂冈驻联合国的大使。我们谈到世风日下了，谈到这问题都感到很忧虑，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这教廷大使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告诉大家，今天社会所以变成这样，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愚痴，他不叫愚痴，叫无知，就是佛法的愚痴，贪嗔痴。讲得好他要有智慧，不会做这些坏事，就是无知，真的是无知。所以随着自己的欲望，随着自己的好恶，他敢违背戒律，他敢违背经典，以宗教的身份取得名闻利养，或者是取得丰厚的物质精神的享受。讲得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在这个经文上看，古时候人的有智慧不迷惑颠倒

啊，为什么？有一批读书人帮助他们呢，他们有问题都向读书人请教，啊，乃至于遇到争，斗争的时候

问题就解决了。他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司法机关，不需要。教书的这些秀才们，他们就把问题解决了，多省事啊！那么现在士农工商颠倒就是无知，要有知，不是这个排列法，士农工商是对的，商工农事是错误的。

那么由于愚痴无知，所以控制不了贪欲的心，起心动念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还得了？

啊，所以说这些人这个世界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是愚痴，都有贪欲，愚痴这些苦心戒律忧念重重。总而言之，身心不安呢，这是描绘我们现在的状况。

无有意识，没有中断，奔波劳碌，故云累念积虑，唯心，这个心就是妄念、妄想啊，走失。言语造作都听妄念指挥，都为妄念服务，这个问题严重啊。以及十月累念与既往，积虑与未来，过于累念积虑，常常为了欲望所驱使，嘈杂奔波，所以叫为心走失啊。这个心就是妄想啊，意在思意过去，是累念想过去，忧虑是想未来，这叫急虑。故此心念无有暗示，因为心有所欲，身必随之。例如鱼钩爱物，你喜欢心爱的东西，则不顾涌起杂乱，奔波排队，过于为心走失啊。这是念老看着现在购物的商场啊，大家要排队，这是他所看到的啊，跟经上就对上号了。

啊，这是说给予心念之中具是财物，故名累念积虑。

家乡树，以心财相继不舍。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心，心里头只想到财，不能把它丢掉。希望这个财越来越多。这个现象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非常普遍，你去问十个人，十个人都点头，对的，我就是这个心，我就干这个事。你问一百个人，一百人点头说对的，你问一万个人，一万个人也点头都说对的。怎么办？现在社会，我们说一年不如一年，就是说的这个现象。啊，有没有人肯把欲望放下？别人争，我不争。我脱离这个队伍，这是少数明白人，不能说没有明白人，有明白人啊，明白人知足常乐。生活所需要不要？要，适可而止。啊，衣服能穿暖，饭能吃得饱，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不再求了，心定了。啊，没有欲望，心定。心定就开智慧，心定身心就端正。啊，佛陀讲给我们的三规五戒自然能够表现出来。啊，为广大社会大众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啊，海贤老和尚生活在世间，就是给我们表法。啊，他是乡下小庙。早年是草盖的，没有瓦屋，啊，就草茅棚，房子不大，只有几间房。庙里只住五个人，他勤奋劳作。种粮食，种菜，种水果树，每一年收成都很不错。啊，周边靠他救济的上万人，

老和尚真不简单的。啊，庙里的信徒我们想不会很多，因为他太偏僻，啊，又不出名，没人知道。啊，人口也不多，带头老祖。所以这个小村，这个地区，真正是佛地啊。老和尚用身教啊，不是言教，身教啊，做榜样给大家看，大家都跟他学习。啊，他老人家也往生，这个地方渐渐出名了。现在去观光旅游朝圣的人越来越多，啊，与现在人无论是老是少，是贫是富，是男是女，心里面就是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啊，精神享受不是圣贤，可以用物质享受来包括，精神还是没有离开物质。啊，他们是不能吃苦的，是不愿意操劳的，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因不好，

注解里头他说得好，家乡书里头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心才相许不舍，来解释累念戒律。一勤求无临，来解释未心走使。说得好，念老师改为基于心念之中具实财物，故累念积虑，勤于求得，故身心不安。这叫未心走使。又景心寺说，未心走使者，如客路住于阳也，一言弄于空花，皆为爱水之心不了变化，而走持故啊。阳也，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很难懂，没见过啊。如果在北方能见到，旷野会见到啊，这是地上的一种气，地气日光照的时候从地面升起来，远看好像是水，像波浪一样，像香水，它是假的，客是出生不知道，他喝了想喝水，看到前面想以为是水啊，永远找不到啊，这是比喻啊，克罗阳也是比喻啊，是沙漠当中出现的幻象啊。在旷野我们在行车的时候，美国这个大陆啊路很长啊，旷野很多啊，也看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爱水之心，就是贪心啊，贪心执胜，不认识不了解，是病是花而作之的。这个世界处处确实是病，是病源。你要不小心吃的东西有问题，喝的水有问题，居住的环境有问题，甚至空气有问题，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不能不知道。住在海洋边上，有一些很偏僻的地方，正好像世外桃源，但是又担心海水要上升，怎么办？科学家告诉我们，气候温暖上升海水会上升，南北极的海水会融化，如果融化上升会上升6公尺，也就差不多一间房子这么高，这问题严重啊。海边上最怕的是海啸，海啸是没法子避免的，
佛法说共业所感，啊，要化解灾难，佛法有方法，断恶修善，把我们不好的念头、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放下。啊，我劝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年轻的同学，我劝他们真正要能契入佛的境界，要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这是我们的心，静随心转，身体是静。那我们如果没有贪嗔痴慢疑，你的身体会健康，会长寿。那个贪嗔痴慢疑是病毒啊，贪吃、贪喝。只要有贪，有你所爱好的，都是麻烦。啊，人不能有贪心。现在外面物质的诱惑太大了，你经不起诱惑，你就堕落到贪嗔痴里去了，这些日子就不好过了。啊，内要学贪嗔痴慢疑，对于圣人的

一教要相信，不能怀疑，怀疑你就把缘丢掉了。你要多学，向古人学，古人留下来都是最好的东西。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留下来叫做经，经的标准不是普通标准，是彻悟。所以佛所说的真经，啊，中国圣人所说的真经，啊，中国自己有五经，有十三经，决定要相信，啊，决定要向他学习，你就对了。啊，那是几千年累积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现在找不到啊！啊，以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做教科书，认真学习，啊，这就是古德对我们的加倍。中国人很幸运的，老祖宗先留下来，这世界只有一家，其他没听说过。啊，欧洲也有一些古籍。1000年、2000年留下的东西，怎么样的？没有人能看懂。文字跟现在不一样，看不懂啊，只能够考定它，什么年代，在哪里发现？啊，不像中国，中国再古老，只要是有变成文字，我们都能懂。啊，中国的文字到我们现在大概有4500年。啊，要从伏羲画八卦那个时候开始算，那是5000年。啊，黄帝4500年。造字，仓颉造字，啊，在中国开始有文字，所以中国文字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几千年前的人写的书，现在看得懂，传到以后千年万年，后人也能看得懂，这才叫宝啊！所以这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我们有理由相信，30-50年之后，全世界都会学中文，学中国的文言文，中国古文文言文会变成世界语言。为什么？他们想把他们的东西保存给后世，就这个道理啊。最好的例子是佛经啊，你看佛法传到中国，把佛法翻成中文，印度人知道了有这么好的东西，把所有大乘经典全部都详尽方法送到中国来，翻成中文之后，这个经就可以流传千年万世，人看得懂啊。如果是梵文写的，原书是梵文。

文献，梵文写的现在几个人能看到？一个都没有了。这就是古印度这些高僧大德看中中国文字，送到中国来翻成中国的文言。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有他自己的文字，通通是拼音的，也跟梵文一样有这问题。以后怎么办？学梵文，通通翻成中文。所以中国文字好啊，欧洲一些汉学家没有一个不赞叹。那没有人不主张去学中国汉文，为什么？你学了中国汉文，你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至少是3000年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修学教学的理念方法经验都在其中，那是宝啊，你能够好好的学，能够解决问题。这么大的这个丛书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我们要认真努力，要想尽方法把它传下去，不能让它中断了，中断就不得了啊！中国人要把自己文明中断掉了，那真的是亡国灭种啊！所以要想尽方法保留。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全世界流通。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来做实验，用群书之药。我们现在有11种翻译本，11种不同的文字。希望流通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字大概都有了，在11种。我们在联合国分赠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他们先看到，没有一个不赞叹，没有一个不欢喜。这是好像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信心增长了。愿心坚定了，我们没有怀疑。夜王之前，希望把文言文介绍给全世界。心里头不要想财物，名闻利养统统放下。没有不要，有也不要。我这一生书没念得好，生在战争时代，受尽了折磨，14岁就自己照顾自己，离开家了。交不起学费，没办法再继续读书，找了个小工作，

14岁就要自己养活自己，啊，生在农村，没有任何人事关系，没有人帮助。出家之后，语言不足。我们一生目标定在讲经教学，不见道场，不临众，啊，所以我一生做到三不管，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我听到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中国外国都有，打着我的名号，说创办这个，创办那个，啊，建立道场，甚至于是学堂，啊，诸位同学要知道，那都是假的。我自己没有道场，我怎么会帮助别人建道场？哪有这种道理？啊，我自己没有信徒，我怎么会拉信徒？啊，有人说我信徒很多，错了，我的听众不少，这是真的。哎，用我讲经用电视，10几年了，03年开始，10几年。用网络更早，大概有20年，所以这些东西我没有讲堂嘛，怎么办？他听我讲经在家里打开电视就可以了。听众不少，不是信徒，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我相信认识我的人多。啊，每一次我出国，在机场都有很多人给我点头，我都不认识，原来那些都是网络上的听众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也不要钱，过去大家的供养我都拿来印经，印经摆在第一啊，现在印经数量是很大了，按年中国大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我买了100多套，112套，四库会要买了330多套，啊，美金差不多2000万元，干这个干净了，啊，现在我也不买书了。啊，但是我跟英国合作办这个汉学院，古汉语学院，啊，跟一般大学里面中文系不一样，我是搞古汉语，目的呢是培养有能力读教四库全书。那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就是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我们汉学院主要修的这个必修的课程就是这一部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里面是从66种古籍里面选出来的啊，选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你要想一生得到幸福美满快乐，这个书可以帮助你。你要想你的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这个本书也能帮助你。

你能帮助你工作一帆风顺，啊，家庭幸福美满，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这个书可以做到，这是中国古籍里头的精华篇。我们群书只要以这个为中心，啊，那将来培训这些人，我是全部50个人，50个名额，都是这个用奖学金帮助他们，啊，奖学金包括学费，包括生活费用，啊，我们试验办5年到10年，啊，至少是5年，把这批学生，我只要30到50个人，他们将来都是汉学最好的老师，这样就有传人了，不会中断了，啊，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中文系里面教书，啊，他们毕业之后有学位，我们威尔斯大学有博士学位，世界上都承认，啊，所以他们就有能力去教大学中文系，啊，我们最终极的希望是希望这些朋友们、同学们，将来都生活在一起，我们搞一个弥陀村，我们互相照顾，啊，一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互相照顾，啊，身体好的，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参与将来的附中、附小。教小朋友扎根还是要从幼儿下手，啊，17、20岁进来的都是半路出家，不太可靠，啊，真正可靠要从儿童4、5岁就开始，啊，学弟子规，学三字经，学百家姓，学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采用古时候的教材，不用现代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不需要编课程，我们有硕士班，有博士班，啊，儒释道必修的课程，儒是4书5经，啊，佛我学了2种，《金刚经》《无量寿经》，道选了2种，老子、庄子那篇，啊，这就是汉学院必修课程，啊，另外个人喜欢什么东西，在四库里头找，找到你喜欢的，一生专攻一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一步通了，步步都通。为什么？开智慧。这部书选中的要读遍数，至少要念3000遍。啊，念3000遍之后，你做一次讲演，从头到尾讲一遍给我们听，啊，智慧开了，你会讲了。啊，3000遍是修定，把你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打掉，就是用读书的方法。啊，定久了，豁然智慧就开了。我们希望这种教学能成功。这是古人在中国实验，3000年教学没有失败。如果实验成功，

那就是这个时代还可以用，我们把它找回来。中国汉语完全用这个方法，那么我们中国圣贤教育将来还会出现孔子、孟子，还会出现老庄啊，圣贤还能出现。啊，如果不走这条路，圣贤就没有了，就中断了，这就可惜。啊，前清还有圣贤，民国没有了，我们希望我们赶快努力，啊，在十年当中能培养30到50个，不能说是圣贤，但是圣人做不到，希望能做到贤人。圣人是大彻大悟，贤人是大悟，啊，在下面是小悟，啊，小悟也就很难得了。佛家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我们的期望在此地。

那么这边的末会的一段，祖师用刻录养业来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你看错了，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没见过，最后落空。比喻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如果是对圣贤点击怀疑，那就有问题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有贪嗔痴慢疑，怀疑是非常大的烦恼啊！决定不能怀疑，我们这一生就有得度的可能，有怀疑就没办法啊！决定不能走这个路子。又如有意义之病，这是讲眼病。眼病看到虚空当中有花了，空中有很多花纹，我们有害眼病的经验我们很清楚，但是眼睛治好了就正常。空中没有东西所以这都是讲的卫星走势走势就是奔波劳碌为假的东西来奔波劳碌，这就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06页，906页第三行看起，科判忧苦万端，分两个小段。第一个，财务忧苦。第二个，正义我跟我们看经文，无天有天，无遮有遮，眷属财物有无同有。这个是世间的现象，自古以来哪个人没有普遍的。而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变成社会上严重的问题。我们看经文无天有天，无遮有遮，眷属财物有无同有。念老的注解，无天有天，一直到忧苦万端，这一大段这一大段，财无忧苦，这一大段皆是累念积虑，一句之详细演述详言。田土地这是居住的房屋，眷属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儿女有仆从，过去中国是大家庭，那个制度比现在好古时候的教育也好总是要教人要借鉴所以读书人特别是读书人明白这些道理
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就很满足了。啊，贪欲的念比较少，容易控制。现在世界变了，人心变了，贪欲没有止境。那造的业比过去，我相信决定不止十倍，啊，可能是要到100倍了，多么可怕！啊，没有田地，享有土地。没有房屋，享有房屋。啊，那么这些眷属财物，有他也担忧，没有也担忧，有无同忧啊。财物者，家财、产业，啊，这些都是自身的器物。以上讲所有的境界，没有的想有，有的还想更多，所以有无就同有了啊。那么已有的又怕丢掉，所以幕后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作为这个总结，欲海难填的，患得患失啊。这两句话，我相信现代人感触非常深，很有可能自己就在其中。你说多么可怕？啊，有无同有。底下一段，有业少业，似与其等。欲望没止境的啊，有一少一，四与七等，念老给我们举例子说，例如已有10000元存款，见到别人有20000元，他就想到他还希望有跟他一样，已有一个电视机。看人家家里有2个，啊，他也就想再有一个，能够跟得上这些人。

死而未得了，故以为有啊。想未必能得到，叫忧虑。

这是因日无止境的，故永远有不足之有。真的，从你懂事，小孩懂事就有欲望，一直到你老死，你还是有欲望，还是放不下。下面佛又告诉我们，有了怎么又怕丢掉你看舍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这些现象在现在太多了，普遍的都能看到。但是，有没有认真去想想，值不值得？为什么有修行的人，有道德的人，他什么都没有，日子过得很好，很快乐。海贤老和尚早年居住的来佛寺是宏伟的建筑是个大庙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一间房屋都没有留。文革之后再恢复，土地是在的，房子没有了。这个乡村这么偏僻，没有人到这边来，没有功德主给他恢复寺庙，他就在原来这个地址上建了几间茅房好在人少了这个道场只有五个人，包括他的母亲。简单的茅棚现在听说盖了有几间瓦屋了老和尚圆寂之后大家知道了我们讲经时常提起所以这个庙的时候也出名了，信徒也多了。那么这一段念了注解也注得很好，就是且少具有少少的具有的，样样都不缺了。他就想说要永远保持恐遭祸变怕灾祸来，忧虑会失掉。这个忧虑为这些眼前自身的衣食住行现在看到别人有车，自己没有车，那也是他很忧虑的。必须看到他家有车，我也有他车比我好，我怎么也想能跟他一样这种忧虑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啊，遇到一些人在我们面前诉苦啊，啊，说他少这样少那样，啊，到庙里信佛了，到庙里烧香拜佛，目的是什么？求佛保佑他发财，保佑满他的愿，他样样都能满足。有这么一句话，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不是佛给你的？不是的。佛教你明白道理，你依照这个道理去做，你就会得到，不是假的。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是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得聪明智慧是果报。无微布施是因，得健康长寿是果报。你不修这三种因，拜佛没用处啊。佛把方法告诉你了，你能依教奉行，真的可以满你的愿。

我在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辛苦啊，从小没有好好的念书，是因为环境关系，喜欢读书，环境不许苦啊，我祭祀家里已经败了。我只知道我3岁离开老家，以后再也没回去过。啊，70多岁出家身份，回到老家看看，那个地还在，土地还在，房屋一间都没有。啊，过去应该是2个四合院，啊，地上还堆了一堆瓦。邻居告诉我，这个瓦就是你们家的房子拆下来的，没有人要，堆在这边。我看到。啊，所以流离老家，到东乡白虎边上啊，王家村庄，那个村庄就是一家人，他们这一家还在。啊，我的姑妈嫁在了他们家，所以有亲戚关系。我们在那里住了6年，啊，这个6年虽然只读了1年多的书，四书。他们有家学，

我记得好像六七岁的时候，在私塾里头念过一年。那这是王氏的家学。第二年呢，私塾就没有了，国家不承认，改做短期小学，短期小学就是两年的教育，啊，两年就毕业了，啊，我还遇到过这个事情。这个两年的教材是新编的，跟私塾里头的不一样。私塾里头的教材真管用，好东西。啊，这一改，让我们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小时候不知道，现在想起来很悲惨的。我们那个时候，民国16年，啊，距离满清亡国比较近，风气还有。啊，所以还亲自见到，能体会得到。啊，从此以后，私塾没有了。啊，就进一般小学。我进小学是到福建，那一年10岁。啊，第二年11岁，卢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挑起战争，打了8年。啊，到我19岁的时候，日本人投降。这8年，我走了10个省。啊，跟玄奘法师一样啊，两条腿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逃难，身上穿一身，穿的几件衣服，背个小包，一无所有。流亡学生，啊，中日战争第7年，我才有机会进入国立第三中学。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收留流亡的学生、无家可归的学生。啊，我们符合这个条件。啊，校长周邦道先生，我在这个学校念了1年半，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南京，在南京第一中学，啊，初中毕业，在南京。高中念了半年，到台湾来。到台湾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没有亲戚朋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学历，也没有经历，怎么活下去？啊，朋友都是在当地，啊，同乡的关系，

同事给我介绍工作。待遇仅仅能够生活，苦不堪言的。喜欢读书，没有机会读书。一直到遇到佛法，才有个皈依处。佛法里头也需要有人事关系，也需要学经理，我们统统没有。那么学佛好在什么？不要交学费。我能跟张家大师三年，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上一堂课，奠定的佛法基础。大师圆寂，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他刚刚建一个图书馆，我是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负责照顾图书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三个人，两个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了，现在，在那里住了10年。跟李老师学请教，这就是我的学经历。忧不忧虑？忧虑。学佛之后知道了，人生苦短，轮回可怕。最后遇到建筑，我们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什么事？那叫佛事，佛所干的事是什么？我们搞清楚了，佛所干的事是教学。释迦佛事先开悟，3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一辈子。79岁过世的，30岁开始教学，整整教了49年，讲经说法，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佛没有道场。他真的是办学，要用现在的话说，他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前面12年讲阿含是小学，给学生奠定基础。这12年着重世间的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啊，这个圣贤也可以把它设作宗教教育。啊，12年之后，他又接着讲方等，8年，这好比是中学，给进入大学做准备。啊，大学的预科，8年之后办大学，讲般若，啊，这才是佛，办学教学。所希望的目标啊，这个大学办了多少年？22年，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那是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的学生再向上提升，提到佛的境界啊。所以经典里头有所谓成佛的法华，法华经叫你成佛，开智慧的楞严啊。可是法华如果没有前面那些基础，成佛成不了啊。你要跟着佛那样的大概还有可能啊，阿含、方等、般若再到佛法啊，这4个阶段佛讲的经量很大，现在回归起来叫大藏经啊。张家大师希望我走释迦牟尼佛的老路，我也接受啊，非常认真努力。在李老师的麾下，我讲小部经也讲了不少年啊，经文不长，短的3天可以讲完，1天2个小时，6个小时可以讲完，长的啊，大概不超过60个小时，1个月可以讲完。1天讲2个小时，1个月60个小时讲完。这样的经，我讲了10几部。啊，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没有录音。啊，有一些同学有听经笔记。那我自己有时候也写讲稿，写过讲稿，以后就不写讲稿了，啊，写大纲，啊，讲起来比较活泼。那么这一段，我们不难懂，而且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啊。为什么佛所讲的大概就是我自己所遭遇到的啊？所以经常说是小具有，能过得去了又有非常，真的是无常。啊，我不是不想医治一个寺庙啊！啊，医治一个老法师，老法师不喜欢我这个做法，同参道友也讨厌。啊，为什么很少人学讲经？

你在寺庙里面讲经，啊，听众越多，麻烦越大，嫉妒障碍就来了。我在灵济寺出家，那个时候，我一出家就讲经。啊，寺庙里的住持是我的剃度师，行无法师。过世了，他以后还俗了。啊，他小我一岁，我出家跟他谈条件，我要学讲经，他非常欢喜。啊，所以灵济寺有个小讲堂就给我用，大殿那边做佛事，小讲堂里面讲经。一年之后他还俗了，白善法师来主持，那就不行了，他就不赞成讲经。我怎么办？我只好回到台中继续学习。啊，所以确实有利于啊，只有一个念头，今天得过且过，明天还有没有来，别去想它。你要想明天睡不着觉啊。那我到台中，台中还给我一个小房间，房间虽然不大，住得安稳。啊，老师是成就人才。他帮助我。我要是没有李老师，要是遇不到韩馆长，我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在老师麾下三年，经教没有问题了。啊，上台可以应付。啊，但是没有一个寺庙想培养讲经人才，包括佛学院。所以我以后连佛学院也不能教，很苦。啊，讲经只有外面居士到寺庙里面来修复供养，啊，饭前饭后有一点时间碰到了，大家坐在一起谈谈佛法，没有经本，啊，这样。跟大家结个法缘，所以为什么佛教里头不出人才？上一辈没有重视，只重视金灿，金灿有收入，啊，着重在生活。怎么样去找钱，让生活能过得去？讲经没人供养，啊，经忏可以有价钱的，一堂佛事多少钱？有收入，啊，所以白善法师批评我。你为什么走这个死路？谁供养你？你生活怎么办？讲的是有道理，完全讲的现实。啊，所以很痛苦，这条路

还是咬紧牙根走过来了。啊，那么现在想想，我这条路走对了。啊，感恩张家大师得他老人家的加持，啊，这条路走过来了。那非常直接什么呢？就是下面讲的水灾。啊，我们常常在电视里面看到海啸。啊，我们看到日本311的海啸。只有生命，沿海的城市不到一个小时就摧毁了，逃命都来不及。火灾、盗贼。焚是火，漂是水，戒毒是盗贼，这是非常之祸，你预料不到的，你会遇到啊。

啊，这些还有冤家啊，抢夺、偷窃，都有人遇到过啊，冤家只与我结冤之家，债主指我欠债未还之人，以上种种，借可兔身非常之祸。下面举例说：火能焚烧，水能漂没，道能戒毒，贼能偷窃，冤家报仇，债主来索欠，甚至国情之间，全非我有。旧日财富荡然无余，故曰：分嫖戒毒，消散磨灭。这都是事实。会所曰：分为焚烧，冰火是火等难啊，冰火是战争，特别是现在恐怖战争在哪里不知道，会突然发生，啊，常常有报道，太可怕了。飘漂流、洪水、风波等等等难，戒毒盗贼难，冤家所消耗的是冤主所磨灭也。那我们再看底下，正义我根。心皆已故，无能纵使，命中七绝，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啊，前面举这些例子，许多人亲身经历，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

啊，所以世间人心坚一固，知坚定之心，智为万古，财物有时在心中更增愤恨，有缘愁苦，亦无解释，故人无能总舍。总舍是放下，放不下了。啊，已经得到了，失去。有些人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受打击很大了，啊，很辛苦啊，攒起地垫起财物，一下没有了，失掉了，啊，在今天的社会，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每天看到多少难民，啊，那个难民遭惹着横祸。啊，离开自己家园，一生所累积的一点自身之居，啊，生活的一点财物，突然就没有了。啊，命中七绝。莫是谁的贫富同然，忧苦万端，这四句泛指一切世人，临命终时，在一切极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呀，独去独来，无能遂半。至爱之人可以同时死，但不能同处去，夜因不同，国报亲属，去处各国不同，故人莫谁随着。这一句我们必须要知道，命中之后到哪里去？这是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啊，这里讲的是业因不同，国报千殊，千差万别。为什么？每个人造的业不一样，起心动念是一业，言语口业，身体的动作是身业，十善业道里面告诉我们，杀盗淫身业，妄语念舌，绮语恶口口业，起心动念意业，这三业不停地在造业。这个业是善是恶，
你自己知道啊。三业多善，来生人天果报。三业不善，那就分别到地狱恶鬼出生。啊，最严重的是地狱，绝大多数的是鬼道。啊，现在的业造得重啊，可能绝大多是地狱道。啊，其次恶鬼道，再其次畜生道。这个几句话是严重的警告，而且回头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怎么办？啊，死了以后，每个人去处各个不同，莫谁随之，不可能两个人会在一起。同时死可以，但是到哪一道没有办法同处，这要同啊。那我们敬宗确确实实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能做到念佛求生净土，我求生净土，你求生净土，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还在一起。只有这一条路，再找不到第二条路了。所以，家亲眷属，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我们在这一生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净宗的教诲，幸愿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从上面一品32到37品，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无量寿这一会佛所讲的戒律。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能违反。如果违反了，往生就会有障碍。念老举普贤行愿品，来勉励我们。普贤行愿品上说，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眷属悉皆卸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福相大成，功成内外，相马车尘，珍宝富藏，如是一切，无福相随也。与此同之，跟这一段经文六句
完全

啊，邢元平讲的详细。啊，是人，这是临命终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掉这一关。啊，只是早迟而已。你既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有生必有死。这个世界上没有见到一个人有生到现在还没死，一个也找不到。啊，百岁就是高寿，很稀活了。四五十岁过世的多啊，六七十岁的就更平常了。八十以上的就稀有了。那么老师早年在一起常常劝人啊，讲到秋生赋欧阳修这篇文章，老师非常感慨，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有一生的四季，从出生到二十岁，人生的春天；二十到四十岁，人生的夏天；四十到六十岁，人生的秋天。六十到八十岁，人生的冬天。所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人生的秋天，就要想想来生往哪里去。啊，秋天是四十岁到六十岁，人生的秋天快要接近了。啊，在这个时候走的人很多，我们能够观察得到啊，啊，死了。常常印光大师教我们，念佛人常常把死字挂在额头上，天天看到，时时看到，让他来提醒你，这是非常现实的警告。他老人家自己用这个方法警惕自己，啊，因此八十岁往生。

李老师给我们讲求生负，80以后就没有了。多活些年是你赚得的，多活些年，80岁很少有，不多。现在这个世界，最近几年统计，寿命长了，80-90的人增多了，统计的数字增长了，这是好现象。什么好现象？医药发达。

啊，治疗效果卓著啊，这是也说。在佛法不讲究这个，讲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时间现前寿命长的人，这些老人，我相信与心地的善良有关系。啊，为什么心地能够回归善良，看到这个世界的恶化太过分了，看不过去了，自己不愿意随波逐流，啊，起心动念善念多，言语好话多，废话少，啊，对于一切生活需求有就够了，不再想跟人竞争，这样的思想行为帮助你长寿。还是要像行愿品普贤菩萨一样，常常认真提醒我们，最后那一刹那断气了，呼吸停止了，跟这个世界永远告别了，一切诸根悉皆散坏，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鼻不能呼吸，口不能说话，身体不能动弹，这叫悉皆散坏。那么家亲眷属统统设立了，啊，一切卫士，你活的时候你做大官，你有大富大财富，啊，有这些卫士，这时候一口气不来全没了，都不是你的了，啊，与你毫无关系了。如果是你过往你的宰相，你的大臣，你的皇宫内外啊，你的交通工具象马车程啊，你所收藏的珍宝，如是一切无佛相随，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去。常云：“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你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啊，业身什么？业身是造的业，如果造的是罪业，要堕地狱。啊，唐太宗附体这个皇帝我看过，好皇帝啊，堕无间地狱。为什么？夺取政权的时候用武力，杀人太多，这个罪业堕无间地狱。从无间地狱能出来，他也做了好事，好事里头第一等

能从无间地狱出来，这第一等好事是什么？佛法讲慈悲心、爱心，他没有丢掉。啊，你跟他作对，他要杀你；你不跟他作对，他爱护你。啊，最难得的是他下令给魏征召集几个大儒，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替他编一本书。他做了皇帝了，我要统治什么国家？我用什么方法来统治？你们到古籍里面去找，找到关羽、有关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统统给我抄下来给我看。用了4-5年的时间编出来了群书之要。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没有了，失传了。唐朝还没有印刷，印刷术宋朝发明的，唐朝是没有。唐朝以前的书手写的，分量不多，价钱很贵呀，书是宝啊！啊，这些书被日本人拿走了。隋唐，日本的留学生在中国很多，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好，通通收集带到日本。啊，也很难得。日本从那个时候起读这个书，啊，出现过千年盛世，啊，日本人算没有辜负这本书，啊，把它收藏了。我们那几年找这部书找不到，很多人不晓得。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了，唐太宗下令编的群书之要失传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我这一说，就真有心的同修在电视上听到了，他找到了，找到两套寄给我，我拿到手上如获至宝。啊，仔细一看，书很破旧了，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不知道有这个书，我问过他，啊，时间太久了，数量太少，想想那个时候印的，顶多1000本。分量不多，啊，所以很难找到。这一发现，字没有损失，啊，没有破坏，纸很旧了，很脆了。我交给书店，啊，我是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啊，就是这么一个缘分，鬼神比我们聪明的，比我们敏捷，鬼神知道了。唐太宗晓得了，啊，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就是这本书。
这个书刚刚出版，样书，书店里送给我，我那时候在澳洲，我们几个人在小客厅长桌上欣赏这部书，打开来看，啊，今。

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唐太宗附体来感恩，时间不长，不超过十分钟，跪在地下自说，我是李世民。我一听说李世民来了，我赶快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磕头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事情，讲经也没有听你敢回向。他说群书之要，我明白了，因为群书之要他才能够离开地狱。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救中国我知道，我找这部书也是这个意思，救世界我没想到。他告诉我能救全世界，这提醒我，我一定要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像现在一共有八种文字，尽可能的用外国语在他们本国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群书之要的翻译本。为全世界建立世界大同的思想准备。

在国外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将来世界会统合成一国，外国人听到这句话害怕，过去欺负中国做得太过分了，怕中国人报仇。所以我在国外朋友也不少，这些年认识很多外交官，有三四十个，很熟。我就告诉他们，因为英文版的这个全书之要360出来了，我送给他们。我说，中国人统合全世界，不是用政治，不是用武力，也不是用科学技术、经济贸易，都不是，用什么呢？就用这本书，你看看好不好？每个人看的这个书都说好。我说就是用这本书来统合，文化统一。中国的文字，这外国人承认，世界第一。汉字文言文，它的好处是超越时空。你看我们在英国，英国人告诉我，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300年吧，现在没人看懂。但是中国，你看中国的《论语》，是战国末年的作品，2500年前写的，现在人看得懂，不会错会意思，这就是了不起了。印度人很聪明，把大乘佛教传入中国，通通翻成中国文。为什么？翻成中国的文字，就能够流传千年万世，不会改变。

只要你学文言文，你就能看得懂。啊，文字好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这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啊，那么佛陀灭度之后，集结经藏都是用梵文。啊，看到中国文字这样好，通通送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翻成之后呢，梵文就不要了。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我向方老师请教，为什么大乘经典梵文的原本在中国一本都找不到？这什么原因？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为什么？翻成中文意思完全没有错误，这是那些翻译的人都是大彻大悟，主持仪仗参加仪经的人都是大悟，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啊，所以翻译的没有错误啊。既然翻译的没有错误，中文比其他文字好，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流传千年万世，所以原来的梵文本不要了，一本都不留。你说中国人多么好，好上好气啊！哪里像现在中国人？啊，所以过去的中国人那真正是世界第一了，生在中国，这值得骄傲的啊。但是我们总希望是能留下来，结果给我们失望啊。但是他的用意我们完全了解，你要学大乘经读中文本绝对没有犯错啊。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全世界，希望30年之后全世界通用的文字是中国汉文文言文。你们有好东西用中国文言文来写，流传到千年万世之后，你们的子孙都能够读得懂，都不会误会你们，这个好啊。有没有这个趋向？有。我们在英国做汉学院就是这个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中国古文，都能看得懂中国的四库全书，中国的大藏经，目的在此地啊，没有其他的目的。希望这批人将来终身教文言文，教汉字啊，中国文字六书啊，要教这个东西，这是文化。只要文化存在，什么问题都没有。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你要真正认识中国文化，你会对它非常热爱。啊，舍弃生命也得要保护。我是中国文化没学好，但是我知道，我非常爱护。啊，我办这个汉学院，跟英国大学合作，培养汉学人才。啊，我会

全心全力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成就他们。啊，现在的老师越来越少了，真不容易。啊，懂得那些人，我上一辈还有，都走了。啊，好在他们还有学生，有一些学生学得还不错。啊，他讲给我听，我听得很欢喜，我就把他们请来，我带了十几个学生向他学习。啊，收课全程录像，那就是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些老师也都七老八十了，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那他们走了怎么办？没人教了，那留下来的学生，他自己，我们给他留下录像带，后人可以做参考啊。心量要拓开，要有传人，你们也不要来。你自己学得不错，没有传人，到你手上就断了，你对不起祖宗。你对不起父母，你对不起老师，你对不起国家。啊，今天有这么好的工具可以保存，啊，能有这个机缘，我统统都发心来做。啊，然后我们再让这群老师再教下一代，啊，真正传统文化复兴，我们这一代复兴不起来，只能够把老师几个老师留住。啊，来教下下一代，我们培养的学生，我只希望30到50个就不错了。啊，真正发现拯救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全世界走向安定和谐，这是汉学院。啊，汉学院确确实实就是实践庄子的诗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需要发这样大心大愿的人，啊，我会全心全力帮助他，照顾他，完成我们共同的愿望。

常言说得好，这两句万般讲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要把这两句作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不论贫富，目不见人，过中有苦无尽，故曰万端。有苦万端啊！我这一生第一个感恩的方老师，方度梅先生，没有他，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宗教，我跟宗教就没缘。为什么？那个时候抗战期间在学校读书，老师都告诉我们宗教是迷信，这个概念很深，所以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去碰一下宗教，到这个寺庙啊，去到这个讲堂什么教堂啊去看看，没有，不接触。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课是在家上的，每个星期两小时，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他给我上课，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非常好奇。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代表的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低级宗教什么都拜。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成经典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开头说这些话，我对这一次这个课程就重视了，很用心的学习。最后，我完全接受了。啊，这才对于什么教堂啊、寺庙啊有兴趣了。哎，看到这个寺庙，总想进去看看。但是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不多，寺庙教堂是很多，到里面去向他们请教都说不出来啊。纵然说了一套一套，我不听不进去啊。所以是从这儿入门。我算很幸运，入门大概一两个月，时间不长，我认识张家大师。啊，方老师只是把佛教当作哲学来研究，张家大师那是专攻佛学的，所以我要找一个专攻
有修有学的人啊，方老师有学没修啊，我找到张家大师，这是大修行人，大家公认。我跟他三年，方法呢跟方老师一样，就是每个星期我来看他一次啊，他一般会给我讲一个小时啊，至少要半个小时啊，单独跟我讲，我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就给我回答，我已经

始读经了。啊，读经是方老师教给我。啊，所以我要仔细观察。啊，因为我常到老师家里去，我就很留意老师的书房，书桌上放了些什么？有佛经。每一次去看都有佛经，知道他真读，啊，真的在看。哎，不过他看也只是看古人的注解。找不到人研究讨论，他找不到人啊，他不认识李老师，如果认识李老师一定谈得很投缘，双方都好，他偏重在哲学啊，而李老师的时候偏重在净土啊，虽然讲华严，讲楞严，啊，讲唯识，讲法相，但是都没有离开无量寿经。啊，我跟他十年，这是路走对了。啊，出家就不再工作了。啊。虽然生活很困难，还有几个人照顾。啊，最早年有个甘老太太，她是我们长一辈的人。啊，她的先生是将军、上将，虔诚的佛教徒。啊，也是李老师的学生，李炳南老居士的学生，知道我的状况，我的生活费用他负责。啊，实际上他告诉我，他找了15个人，一个护法小团体，每一个人一个月拿多少钱呢？台湾钱10块钱，15个人。所以一个月给我150块钱，我用起来很舒服，很难得了啊，照顾我10年，一直到我10年圆满离开台中啊，我每个月的收入就这么多。啊，张家大师告诉我，要我学布施，啊，财布施的财富。我说我没有财富啊，没有财，哪能布施？出家之后。就更难啊！老师说，一分钱有没有？我说一分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行。你就从一分一块开始，布施之心不能断，有这个缘，随分随力，叫圆满功德。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无为布施最好的是素食，不吃众生肉，不跟众生结怨仇。啊，所以我学佛6个月，我就采取素食。我相信张家大师的话。他教我正确。

大概就是我跟他半年，他告诉我这个，我就真的长安素食啊，我服务的机关还不错啊，吃素的人还有，我们一共我凑起来的时候就有一桌八个人，所以单独给我们这一桌做素菜啊，很难得，所以这不能不吃草啊。业恶业要断，善业要修，我们的环境慢慢就好转，境随心转，这是佛经上常常看到的。释迦牟尼去劝我们啊，境随心转，包括身体，身体是最清净的境界啊，身体的好坏与念头有关系，念善言善行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牺牲奉献是福报，是修福，忍受耻辱是福报啊，要学忍辱。菩萨六波罗蜜不是直接忍辱，禅定般若啊，般若是智慧，智慧从哪里？从清净心来，清净心生智慧，妄想生烦恼啊，就造业啊，以后遇到经宗，知道念佛，念佛是最好的意念，向佛念佛，善中之善，福中之福啊。你不懂，不知道，懂要认真去看啊，命运可以转了 啊我是前世没修，这也是命里头没有福报，有一点小智慧，寿命而短啊，寿命只有45岁，我相信啊，45岁那一年差一点走了。

啊，我还有两个同参道友，非常好的朋友，啊，同年，命运相同，算命都是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言走了，7月我生病。我知道要走了，我念佛求往生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找不吃药。我知道，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找医生有什么用处？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念了1个月，病好了。第二年，我遇到甘主，也是老朋友，很久没。

前面，他是张家的学生，我跟张家大师学佛，张家大师介绍我感触，但是他可以教你啊，他大概大我10岁，藏传啊，人家称他活佛，甘珠活佛，我们常在一起，但是有一段时期，因为我在台中学经教，应该有1年多没见面。啊，这次碰到了，非常欢喜。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在你背后常常说你，我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很可怜，没有福报，命又短。我说这个没关系，当面说亏，我完全知道。然后又告诉你，你的命转掉了，啊，是你这些年来讲经的功德。啊，那个时候我一计算，我出家开始讲经，33岁，45岁，我讲经讲了12年。你这个12年的功德，把你的寿命延长了，像你的寿命很长啊，到底多长没说，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啊，本来没有福报，这福报很大，寿命很长。第二年他走了啊，那一次跟我谈话是我们两个最后的一次见面，在善导寺。我遇到的密宗大德，他是最难得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上班，我们的宿舍离他的道场很近，走路大概15分钟就到了，所以我下班常常跑到他寺庙里面去喝茶聊天。所以境随心转呢、啊、学佛之后，佛念头里头，佛的念头多，其他的妄念少，不是没有妄念，佛的念头克服了妄念，啊，所以命运总算是转过来。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也没有想到我延寿会延得这么长。啊，人家是延寿7年、10年、12年。啊，2个7、14年。我延长了45岁。今年90。往后还不知道多长，这不晓得。一切随缘，有缘就走，没有缘不攀缘啊。像汉学沉船，我对于这个很关心，很多年没缘，没缘只说说，希望有人有缘听到之后他就干，目的在此地，那我们就欢喜了。没想到去年到英国访问，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他来访问我，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谈得很投缘。

谈到这桩事情，他就跟我说，到英国来办，就在我们学校后办，我们学校设立一个汉学院。好啊，啊，学校有学位啊，那这太好了啊，只是说说而已。八月他特地到香港来看我，在香港住了五天，我们就详细认真讨论这桩事情啊，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今年一月他又来访问啊，第二次到这边来住了两天三天啊，我们就决定那要我们要办一个法律上要办一个文件，找律师办个文件，我们正式订了一个合同。来开办这个汉学院。今年四月我到英国访问，我到伦敦去住了几天，啊，九月我再去，我们就正式把合同签了，现在积极筹备，大概年初招生，九月正式上课。啊，我们现在已经培养几个学生，十几个学生，这十几个学生明年二月就上学。啊，先修班。啊，希望这几个学生能做出榜样，带动学生品德的教育，这个很重要。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一批学生都是学佛的。啊，他们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可以在同学当中做榜样，啊，提升将来汉学院学生品德的教育。我们还是把这个抓在第一，最重要的。汉学学会了，如果没有品德，那是白学了。啊，我们录取学生。以这个为第一条，我要品德好，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要做到。啊，不孝父母，不敬老师，这不能说。啊，决定不要。所以，这个招生是一桩大事情啊，将来教学第一个学年，第一年我们要补道德教育，这些过去的没学过要补课，而且有十几个人他能做到很好啊，身心研究会收到好效果啊，品德不端正的我们就拒绝了啊，进来了我们也会让劝他退休，啊，我们希望将来汉学院的学生都是真正能够承传汉学的标准老师啊，这是校方给我们都认同啊，都愿意这么做。底下一段

是劝导我们，眷属要和，要见。这一段文非常重要。家和万事兴的，一家能不能兴旺，就看你这一家和不和睦。如果晚辈不孝顺，这一家肯定太衰落。重要啊，团体也一样。大概佛教团体，我们是全世界最小的团体。我们这个小团体凑起来，不到50个人，只有30多个人，不到50。啊，我这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三不管的，才能长寿啊，才有健康。啊，没有操心的事情，啊，这个要附带在此地给诸位做报告。国内、国外，拿着我的名义，要建道场、募捐化缘，全是假的。啊，你们可别相信。你愿意给他好，不给他也好。啊，要知道他跟我没关系。纵然跟我往来10几20年的，也会做错事情啊。现在财色名利这四关呢，不容易突破。学佛修几十年，遇到了还会陷在里头啊，铸成大错啊。这个错误如果被人知道了，损害佛教的信仰，那个罪过就大了。知道的人越多，他的罪就越重。啊，这是希望同学们要注意的。我一生不化缘，再辛苦我也不会伸手问人要一分钱。啊，那么大家对我的供养，我在银行成立一个基金会。啊，过去我学印光法师，专门印经、印善书，流通这些利益众生。啊，做这桩事情，救济困苦灾难是附带的，主要是印经流通，所以我们印大藏经差不多将近10000套。啊，那么现在因为有这汉学院，汉学院真正可以办得起来。我跟校长承担下学校经费困难，汉学院的费用我一个人负担。啊，大家给我这个钱，我到银行查查账还可以，还能承担得了。啊，汉学院估计大概每一年开销，包括学生的奖学金、老师的这个工资，啊，所有一切开销的话，大概一年人民币有3000万就够了。啊，这个数字，我每一年的收入大概可以达到这个数字，所以我很放心，啊，很放心，哎。决定不化缘，决定有人要替我化缘募捐，假的不是真的，别相信。啊，有什么事情要做善事，做捐助，直接写信给我这个基金会，

0: 我的基金会好像账号、网络、电视里头都有，你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就好啊！不要被人骗了，被人骗了，你们觉得很痛苦，我也感到很为难啊！这些人拿我的名义干这种事情，将来也是遭地狱。他不知道厉害，知道厉害，他决定不敢做。啊，我在此地借这个机会告诉同学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 112岁老僧每天

0: 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

0: 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

后，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

0: 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丁也就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0: 都是娃黄娃的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留白虎白天露，嗯，白头一盏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傅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傅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姐夫，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 泥塑佛菩萨圣像宫。

0: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

0: 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创造财富，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

0: 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害怕，你别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咱公司的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拿着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话，练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以我这儿子的家父。会修和消失的，我不是一会儿都修和。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多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在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

0: 照张相吧。
1: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团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团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4: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演绎全然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

0: 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法，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惊颤。

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
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
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

念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过，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
广大圆满之。

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今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戒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

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故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力，
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
最上之物。

0: 利益要有情，又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即功累得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1: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 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乃有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
0: 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具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衣，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1: 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
0: 严禁第十业，佛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
1: 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及，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
0: 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
1: 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 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 破除疑。

以往故发思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

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齐国，菩提道场的手，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

教父愚痴，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世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
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复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

定之句，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

不辞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
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

方来正色，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谢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场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
一命大师之。

是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

从本以来，按住神通，对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树无比，
住于

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泯泯，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

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限，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
损

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

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西风行之，尊卑男女
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

遍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辅作，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
圣行所作

0: 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 妻子

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
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作大受护。
为诸有情，常业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

不觉，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09页啊，909页，从第一行看起啊，课题。欲卷书何经，请看经文。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

当相敬爱，无相憎戚，有无相同，无得贪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这一小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也不难懂，实际上它有很深很深的义理，不但关系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睦，国家民族的兴旺，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就在这几句话当中。啊，今天大家都知道，社会乱了，乱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年轻的时候读经，佛在经上常常形容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里头有疑惑，这个世界是不好啊，人心是坏了，但是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上。这释迦牟尼佛说话有没有过分了？啊，60年的今天，想到释迦牟尼佛的话一点都不过分。他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讲的。为什么时代讲的呢？就是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这个时代啊，3000年前预言他早就看透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尊重啊。啊，就这几句大学里面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这段经文，你看它多么重要。啊，这是事实啊。为什么道理社会会变成这样的？那就是大学前面四句现在没有了。啊，早年间啊，我出生之后，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1927，在那个时候社会还很有秩序，为什么？读圣贤书的人社会上很多，民国刚刚建立，把私塾废除了。那个时候私塾虽然没有了，私塾里的这风气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啊，也就是每一个人从老人到小孩都能

守住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做不好的事情，自己感觉到羞耻。啊，甚至于都不好意思见人。这个风气，抗战之后，这八年抗战，抗战之后啊，没有了。这风气没有了。啊，为什么？当年那些读书人呢，都过时了。我们社会上看不到好榜样了。圣贤书不读了，私塾关门，国家办小学。我们住在农村，农村的小学叫短期小学，啊，这个学校只是两年就毕业，一年级、二年级没有，三年级、三年级以后没有了。叫短期啊，都市里面、城市里面的小学是六年级，我们农村里面小学是二年级就完了，两年认识几个字，也是很普通的一些字面啊，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些都没有。我们住在农村，农村改革比较缓慢，啊，它改革是从都市开始，啊，农村比较缓一点。我还念过一年私塾，啊，念些什么忘掉了，但是看过，啊，有这么个概念。想起来，私塾里面的教材好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靠什么？靠教育啊！靠什么教育？古老的教育啊！中国这个国家民族，老祖宗确实聪明智慧高人一等。啊，我们看看全世界，看看他们的历史，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些老人能当得起古圣先贤，他们是圣人，他们是先人。那像孔子、孟子是圣人，其次的，他的学生都成贤人。世世代代相传，教学是私人传授，没有学校，啊，国家没有学校，啊，国家那个古时候的国家学校，每个县有个县学，省有一个学校，中央政府有个学校叫太学，那个学校不时培养。读书人的是读书读得好，去参加考试，国家考试，县考取了叫秀才，省考取了叫举人，啊，国家考取了叫进士，这些都是学位的名称，现在外国叫博士、硕士、学士，秀才就是学士，举人就是硕士。进士就是博士，学位的名称。啊，考取学位之后，你就有资格上太学。啊，太学是党校，国家培养公务人员的，啊，国级干部的学校，你就有资格参加。你要没有考取，没资格参加。特别我们要提的秀才，那秀才人多，现考的
啊，秀才要考取秀才之后，有的时候他没有考取举人，他怎么办？他只有教书，他读书，他会教书，所以三家村里面的私塾老师都是他们，这些人。

识，这些人是无名英雄。啊，考取秀才，国家就给他粮食，啊，让他生活没有忧虑。你像袁了凡先生，他考取秀才，一年国家给他稻米九十多担，他当然吃不了这么多，啊，但是他可以养家，他除了自己用的之外，他可以卖掉。啊，国家为什么养这些人？养不是短期，养一辈子，到你一直到老，年年都可以到国家拿粮食给你。这些人教小朋友，教下一代，同时他们读书人，他们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他读这些书，他做出好榜样来给社会大众看。所以小孩在学校四处念书，离开四处之后，他看到社会上大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啊，都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懂得社会的长治久安靠谁呀？就是靠这些无名英雄，他们是读书人，啊，读书人虽然贫穷。啊，他也没做官，他没有地位，啊，他收入国家给他一点，能够过得去，生活能过得去，他们没有竞争，啊，安分守己，啊，不去给人竞争，吃能吃饱，能穿暖，有个房子遮避风雨，他很满足了，啊，所以他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依照儒释道的教学，规规矩矩，这个榜样做得好，所以社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了。啊，民国初年这一改制，啊，国家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啊，不是国家拿钱的，是你家庭富有，你才可以交得起学费，啊，交得起生活费用，你才能读书。贫穷人家就没份了，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虽然家学是地方士绅，啊，就是富有的，他们家办学。除了他自己小孩之外，我们这一村这个小镇能念书的喜欢读书的小朋友都可以到他学校去念。那个学校不收学费的。啊，士农工商的，把读书人摆在最上面的。读书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有身份，他得到大家的尊敬。为什么他教书不能收学费？如果收学费的话，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那就开学店了。啊，开学店是商人，那排名排最后，士农工商，啊，他排最后了，他不能排第一了，啊，所以这个带头是孔子带头，孔子教学，学生对老师。要有供养，要有点礼，这是不能少的，礼不能少的。最少的礼是什么？素修。啊，叫素修。素修就是冬天我们讲的腊肉。啊，切一片腊肉，大概多重呢？半斤。你小孩在学校跟老师一年了，家长过年的时候就送你这点礼物，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富贵人家的时候多送一点。啊，其实老师都有秀才这个事，国家给他的话，他日子可以过得去，这是点礼物，表示尊敬，这么个意思。

孝亲尊师，礼不能失，钱不能要，所以受人尊敬。现在社会变了，二战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都没有，我们感到非常悲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文化断层。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最初是有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明。换一句话说，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没有宗教的文明，世界上有没有？有。不但有，5000年历史里面有20多种，现在全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它没有宗教。只要是宗教除了 不相信之后，文明随之就会灭亡。那么中国这个文明为什么还存在？它有3个根啊，这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三个根就是儒释道，你看3个宗教做它的根啊，如顶置三足啊，这个根好一直绵延到现在。那现在儒释道的根动摇了，谁去学儒、学佛、学道？我们这一般信徒算不算学术？不算。为什么？经教不同，修行不够标准，正果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断层的信号已经出现了。那中国文化的载体是文字，中国文字，外国文字学家看到中国文字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它不是拼音的文字，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字都是拼音的，拼音的随着音走，200年说话的音变了，变得怎么样？200年前的文字看不懂了。我去年访问欧洲，在伦敦住了几天，那边的朋友告诉我，英国人上医院的医员，我们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代的英国西方人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那才400年，真的是这样，不是假的。中国文字你看看，孔子距离我们2500多年，论语现在人能看懂不会错回意思为什么？它不是表音的，是表意的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就懂得它什么意思表意这个文字全世界只有中国独家，没有第二家这种文字能够传千年万年不会变质，所以它超越时空。空间无论哪个国家学习，你都

看得懂，而且说话不懂，写出字来都懂。啊，像200年前，韩国、日本、越南，通通读中国文言文。啊，所以言语不懂，我们听不懂，写字都通。那中国的古文化，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每个诸侯国还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啊，什么统治？文字统一了。啊，周朝800诸侯，啊，夏商。都不少啊，不会比周少啊，只有多，我周的领土大啊，影响的范围大，出了圣人啊，文武周公都是大圣人，统一是文字统一了，夏商周文字统一了，这文字写是一样的，读不一样，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念法，那没关系，他意思一样的，啊，叫书同文，举车同轨，啊，也就是日常比方度量衡，啊，这一些是标准的时候是统一的，啊，多少长叫一里路，啊，称东西多少重叫一斤两斤。这是天下都一样，是这种统一的方法啊，所以不是政治统一啊，不是军事统一，现在讲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这个科学技术，是文化统一了啊。所以英国汤恩比那一帮人，我们很尊重，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学术下的功夫，中国很多人比不上他们。二战之后啊，这些人非常担心，担心第三次大战。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就很不幸，地球就毁灭了，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啊，他们有心这个。那如何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想出的办法，我相信他们是从中国夏商周得来的教训。这世界要统一，向夏商周来统一。为什么？你国家主权还是英国还叫英国，法国还叫法国，啊，政治体系一点未动摇。主权国家，啊，文字统一，都使用汉字文言文，文字统一，教学统一，大家都读中国古书，那么我们会想法看法都会一致，啊，都接受古圣先贤教诲，接受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方法。理念效果啊，那这样统一的时候，人民都能过到最好的生活啊，这经上所说的，这咱们都能做到啊，这个好啊。所以中国文化给人什么？给我个人一生幸福快乐，我要不要？给我的家庭和睦美满，要不要？给我的事业顺利提升，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那没有关系，那个道理永远不变的。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不好？

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古籍四书五经十三经可以做到啊。子是学术思想，历史可以证明中国是以什么治国，以四书五经，以这个治国，以什么教化人民，以大乘佛学以道教的仪规祭祀祖宗天地鬼神，历代的帝王把儒释道全用上了。文化之国，文化可以统一全世界首先真正从文化上走，现在来奠定根基，唐太宗的群书治要，这就是宝。治要治什么？治个人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是治个人。治身就是修身，帮助你治家就是齐家，再就是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让天下每一个国家，不管大国小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喜不喜欢？喜欢就要读中国古书，学中国的文言文。现在这部书有八种不同的国家文字。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中国人将来统合全世界，用什么？就用这个。希望大家都欢喜，都接受。中国人不是政治统一，不是武力统一，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就是群书之要这本书来统一。大家放心了。为什么西方人害怕中国人起来要报仇过去一百多年欺负中国，欺负得太过分了，怕中国强大起来报仇报复。我说中国不会报复，你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大家看了欢喜。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谈到，得到这部书太晚了，早几年得到啊，我就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多难得啊！所以现在我们给中国文化断了。一百年前民国初年不要了，提出口号全盘西化不读了，虽然是不读了，学生不读了，可是老年人都读过。你说民国初年十几岁的人都读过成熟的人更不必说了，他是受那个教育战后的时候，这一批人年岁老了，在抗战当中生活非常辛苦。我们是这个地方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战争爆发我11岁，胜利的时候我20岁那个苦难情形我们都亲身体验。那想想我们的老一辈是读古书的人，死了的很多非常可惜，他们东西没传下来传下来很少很少几个人。

我还遇到两个张家大师跟方东美先生啊，这汪道老师那在抗战期间当中啊，那个时候读的教材是教育部统一的教材啊，过去私塾里面那些教材我们就没有学过。啊，所以国学深厚的基础我们没有找到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重要，我们深深体会这个东西好啊，现在没办法相比啊，这些东西我们要补习，要补这课啊，劝年轻人现在正在求学过程的当中，我遇到都劝他要把这门课补出来啊，这是伦理道德因果的规范啊，像弟子规感应篇啊，这些东西不能不读，人真正能懂得伦理道德，不好意思这回事，良心责备啊，现在人良心责备好像他不害怕，他没有这个意识，因果他真正相信因果，他不敢这回事，为什么？恶有恶报啊，他怕果报啊，学佛之后明白一点道理，能够守得住的都是相信因果，他有成就。如果不相信因果，以为因果是吓人的，是骗人的，那无论学儒学道学佛，他都不得其门而入，他进不去啊，所以学的都是皮毛啊，一部经论他都没有参透，这种人多啊！经是佛在此地，在此地一开头就叫我们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眷属，包括朋友，当下敬爱中国文化的根就两个字，无论是儒释道都不例外，第一个孝，第二个敬，孝敬都是爱，真爱，没有爱哪来的孝敬？所以外国的一些宗教，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字：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你要把他们的经典参透，跟中国的儒释道没两样。啊，佛法讲慈悲，所以宗教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所有宗教离不开仁慈博爱这四个字啊，是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啊，宗教要有冲突，要有战争，那对他的教义完。

全相违背。没有一个宗教主张杀人的，没有。啊，佛的最重的戒就是杀生，所以第一条戒不杀生，不在第一条。啊，没有宗教主张杀生的。啊，世界要走向安定和谐，要恢复秩序。不能杀生啊，当想敬爱啊，啊，敬爱从亲人做起，所以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这两个是我们一生人生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恩大，我们的智慧得自于老师，老师不能不敬。能有孝敬的心，跟老师学经教，你就能入门。如果在家里不孝父母，在学校里不敬老师，老师再好，想教他，他听不进去，他不能入到脑子里去，老师没法子教。那65年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那个时候我到台湾没多久，生活很困难啊，想学东西没有机会啊，知道方先生是同乡，就拉这个关系啊，写了封信，还有一篇文章给他老人家看，目的呢是想到学校去旁听。啊，我这封信寄出去，哎，一个星期，他给我一封回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我们见面之后，他问了我一不少事情，啊，特别家乡的事情。那也说明真的是家乡人，而不是冒充的，啊。然后他就告诉，他说现在的学校，65年前台湾大学，他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想来听课啊，这可能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个话很难过，好像老师完全拒绝了啊，当时的沮丧大概老师也看出来了，这机会没有了啊。听了几分钟之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讲2个小时课。啊，我们就约定，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啊，学生就我一个人。我们真想学啊。学校先生想讲不讲了，为什么学生不想学？现在过了65年了，现在学校跟65年前不一样了，这个滑坡滑得更低了，
一代不如。

一代啊。啊，我还有几个教授头衔，我在澳洲啊，接受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这两个学校聘请我做教授。我记得我只上了三次课，以后就想到方老师不能上课，学生上课眼睛看着你啊，好像想听什么东西，那个时间只有十分钟，十分钟之后那个眼睛到窗外去了，心不在焉了，你怎么教法了？让我再想起方老师的话了，不是假的，学生对老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连朋友还打个招呼，见老师望一望，招呼都不打的，那还不如同学，怎么教？不是老师不教，老师没有办法教，学生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就没有办法教学。啊，那这往后怎么办？这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你仔细多听听，你看他们想什么，说什么，干的什么。对父母，对不起，兄弟更不必说，兄弟是仇人，为什么分家要打架，要竞争，要夺取，都想多拿一点。啊，各个层面，啊，小孩不孝父母，父母没有做出孝的样子给他看，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你怎么能怪他？啊，无量寿经佛慈悲说得好，现在这个社会用得上，先人无知，先生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无知啊，疏忽了，没教你啊，不识道德，无有余德没教给你，殊无怪也，你不能怪他，你要怪他，他很冤枉。人之初性本善，一点没错，为什么变成不善，学坏了？现在谁教？小孩一出生就要受教育啊！中国过去讲求胎教，母亲怀孕心要端正，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口要说话要入火，举动要缓慢，为什么？影响胎儿。小孩出生他睁开眼睛，他已经在看，他已经在听，已经在学习，所以凡是给他接触的大人在他面前都要守礼啊，不好的样子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母亲要看三年啊，这个三年就是所有负面不能让他碰到，他所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伦理道德因果作者根深蒂固啊。所以古人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母亲带的给他的根，八十岁都不会改，根深蒂固啊。我们这生书读的不多，就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上可以看到，
啊。

够看到人遵守伦理道德。啊，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啊，六七岁的时候，从这个经验当中感受来的，那个社会好啊，人情味很浓啊。啊，一个人孤单单的在外面流浪了，人家看到你同情你，救济你，帮助你，伸援手的人很多。啊，你要真正能有信心有诚实。啊，大户人家雇佣工作人员都想找你，都帮你。啊，让你生活安定，好好过日子。啊，多赚一点钱还能够去养家。现在这个社会完全颠倒了，看不到了，榜样看不到，也听不到了，怎么办？啊，这些课程宗教都有，每个宗教都有伦理的课程，道德的课程，啊，圣贤教诲的这些课程。都应当从经典里把它提出来，编成教材。来教学。啊，家和万事兴。我们今天最严重的就是不和。没办法。啊，中国的小学我没看过，不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多年，美国的小学我知道。小朋友上一年级，父母就要教他，叫什么？竞争，考试要第一名。啊，运动打球要争第一名。从小的概念，争名夺利。随着他的年龄上升，级别也提升，竞争、斗争的这个概念也同样提升了。他毕业到社会上，他能不跟人家争吗？啊，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这个教育很可怕。我在外国住了这些年之后，看到这个情形，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回头，只有在讲经的时候提起。希望大家重视儿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让他将来能做一个好人，啊，能做一个在社会上博得大众尊敬的人，喜爱的人，他的事业会一帆风顺。啊，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做不到啊！我救不了他们，他们也没办法帮助，所以我就离开了，在东南亚住了几年，澳洲住了几年。啊，晚年在定居在香港。啊，香港是中国的大门，我在大门口。啊，在这个地方，佛给了我们一条路，叫我们修净土，叫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对我来说太好了。啊，所以我晚年老老实实就走这一条。

学习经典，我们就学这部经。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首先父子关系搞好，父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啊，父慈子孝，父要把慈做出来，子要把孝做出来，兄友弟恭，啊，兄弟弟有爱，从小要培养，弟弟一定要服从哥哥，啊，他是老大，你要听话，兄弟多，你是最小的，每一个哥哥都要顺从，啊，帮助你修业，修忍辱波罗蜜，啊，夫妇，啊，在于家亲眷属。注意，一个孝，一个敬，只要把这两个字抓稳了，伦理道德方方面面都不难修。啊，真有恭敬心，啊，真有恭敬、孝敬，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下敬爱。无相憎己，啊，不能憎恨，不能嫉妒，啊，有无相同。我有的他没有，我要多分一点给他，多照顾一点给他。啊，在家里面没有贪嗔痴。这个重要啊！啊，一家人都照顾，要知道，父子兄弟亲属，你是一家人呐、啊，一家人都不能处好，你在社会上怎么能跟别人相处？啊，跟外面再好的朋友。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交朋友？利害，有共同的利益。到哪一天利害不平等了，你们就是分裂了，就是仇人了。这个人生多么痛苦！啊，起心动念不善。言语造作，啊，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疑，这是现代人所犯的，而且是很广泛，不是少数。啊，自自然然带给社会的灾难。社会灾难怎么化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整个宇宙从哪来？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起心动念是善，变现出来是天堂，我们起心动念是恶，严重的恶，那这个社会就变成地狱。相随心转嘛，我们的心跟社会变化是相通的，所以教育重要。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修身齐家，还是教学为先呢？啊，修身，这是基础。大学生讲得很好。

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建议修身为本。啊，最上面的国家领导人，下面平民百姓，通通是以修身为本。身要怎么修？诚意真心。啊，心要正了，没有邪思，没有邪念，邪念现在太难了。为什么？每一天电视在叫你，网络在叫你，啊，这些电脑在叫你，甚至你的手机都在叫你。叫你什么？杀盗淫妄，全是负面的，把人从小到老通通教坏了。今天你讲伦理道德，人家骂你是老古董，你是落伍，你是开倒车的。有一些人读古诗的不敢说话，说话人家不但不停地骂你，这个问题严重啊。宗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啊，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宗教是人类永远的必须，不能少它啊！宗教要讲学，不是每天做祈祷去做拜拜，不是啊，那个没什么用处啊。啊，会走向迷信，这也是事实，不能否认的啊。宗教是教育。这都不得人去做啊！我学了这么多年，这宗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查查慈源慈海啊，宗查出来了，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再加两个字进去，就更明白，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怎么会跟迷信挂钩？啊，这个，我们如果看看宗教创建的最初创教的人。你就完全明白了。创教的人是搞教育，是天天教学。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最长。摩西，基督教也有20-30年。耶稣教了3年，被人害死了。穆罕默德教学。
好像是

十三年。他们这些人都是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社会教育家。啊，我们把他的经典，各个宗教经典都找来对比来看，里面一半以上大部分是相同的，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少分不一样的是什么？从前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没有资讯，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那个教区的人跟那个教区的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啊，文化不相同，这个有一点差别。这个差别是事上的，不是理上的。啊，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这完全相同。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应该团结。宗教团结，宗教的冲突就没有。啊，宗教的战争也没有了。所以今天地球由于交通资讯把地球变成一家，那地球村比地球村还要近，一家人，地球一村人，地球村的啊，这真正是一个大家庭。那中国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就是大家庭。那个大家庭里面所有的那些文化非常适合于现代。啊，把中国大家庭搬出来，来解决今天社会问题。啊，把地球变成一家人。啊，地球上人民父子兄弟分会亲属相亲相爱一家人嘛，决定没有怨恨，没有嫉妒，啊，有才俊有道德的，我们更尊重他，希望把他的智慧道德能贡献，啊，教化我们有个小镇，教化我们这个地区，啊，一个县，做出榜样出来，啊，慢慢推广，将来全世界都能够像这样的相亲相爱，你说这个世界多么好！啊，最愚蠢的，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战争。啊，世界大同之后，中国人的人生观说到终极到最后是世界大同，跟外国不一样。外国人的人生观，科学技术的发展到最后是地球毁灭。那我们是世界大同，现在必须认真要把这两条路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是走大同的还是走毁灭的。啊，希望传统文化能够被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种族、宗教都接受了。第一桩大事，我们废除军备，解散军队，告诉全世界，从今以后不打仗了，把打仗这一笔费用拿来干什么？拿来办学校，做三桩事情：办医院、办养老院。啊，学校，学生从一年

级，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毕业，不要交学费，不要交伙食费，国家来占养。啊，这样子，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平等。啊，第二个，医疗。啊，有病进医院，病号就出来，不要付一分钱。那这个钱呢，国家付，军队省下来，足足有余啊！再把老人院办好，老人跟小孩结合起来，啊，老人也高兴，小孩也懂得尊重老人。这一桩事，三桩事情做好，这就是共产大同主义啊！好，不是不好啊，我们要真正做到啊，我们都是地球人啊，所以你是这个国家，他是那个，没有关系，都叫地球人。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地球人都有一份。那么发现资源了，大家要抢夺啊，很可能会引发战争啊！海洋上一个小岛有什么信息，下面有石油有矿产，这大家也争啊！我们今天提出来，这个财富每个地球人都有一份啊，开采，大家同心协力开采，开采出来之后分钱啊，按照你国家人口多少比例来分，你的人口多多分一点，人口少少分一点，公平平分。你看这多好啊！如果引起战争，说不定就引起核武战争，同归于尽，那是最愚蠢的做法啊！就是承认地球上的资源，地球人有份。啊，每个人我们都照顾到，我就想到很多现在的灾民难民都得到了保障，都得到了援助，啊，都能够很快乐幸福的活下去。啊，从哪里做起？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从这做起。啊，我们心目当中对待任何人不能有怨恨啊，他怎么样对我不起，他不知道，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他不知道是一家人啊，牙齿咬了舌头咬破了，舌头还要喊冤枉吗？还要报仇吗？还学恨吗？不会。为什么？一体嘛，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很多，我们要认真好好的学啊。宇宙怎么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他大彻大悟，向老师提出的报告五句话了。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就是什么？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这些万物从哪来的？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什么？自信是真正的自己，是自己的真心，叫自信，不是外头生的。就是我这个自信能生这些吗？能。你要不相信，你做过梦没有？啊，做过梦。梦中境界从哪来的？不是也有山河大地，也有许许多多众生。醒过来之后，都是自己的心生的。我们今天环境一样，跟梦境没两样。梦境的时间短，咱们的时间长一点。

啊，大乘佛教教学的目标，最后都教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成佛。啊，这个课程你就毕业了。

完全明白了。啊，不但你完全明白，而且你自己完全能掌控。有这个大智、大德、大能，这个人在佛教称他为佛陀。啊，次一等的明心见性，但是还没有圆满，还有一些习气存在，成为菩萨。啊，佛的话绝对没有错，菩萨的话也没错，可以相信。啊，阿罗汉、辟支佛、小悟，啊，等于是小学毕业，他有小智慧，没有大智慧。啊，解决我们人世间的问题，他绰绰有余。了解整个宇宙，他还差很远。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一所非常理想的大学，佛教大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接受教育。啊，到那个地方去拿博士学位，啊，决定能拿到，而且时间会提前。啊，在这个地方修行很辛苦，到那个地方不会辛苦，啊，很快就可以拿到。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恩德了。佛陀给我们什么关系？老师。我们称释迦，称阿弥陀佛，叫本师，根本的老师。啊，我们称菩萨，菩萨也是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佛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啊，他有能力教我们。啊，他的智慧、道力、神通都比我们大。啊，到极乐世界，佛陀教我们，这些菩萨辅导我们，我们有疑难杂症，他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是当下境界，无相真气，又无相通，无得叹息，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真正佛弟子确实他做得好。啊，第一个就是敬爱，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啊，他欺骗我，我不欺骗他，要有这样的度量啊！我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的出家人，道安法师，啊，台湾的，大陆上也有一个名字相同，啊，我遇到台湾的，他办了一个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帮他教了4年。这个人经上这几句他做到了，所以我对他很尊敬。啊，有一天我去看他，礼拜天上午大概9点多钟，我就看他老人家。啊，在大门口碰到有一个也是很熟的在家居士。啊，男生。

他离开这个寺庙，我们在门口碰到的。我一进去，老和尚问我：“哎，他说某居士刚才到我这儿来，你看到没有？”我说：“看到，大门口碰到。”他说：“今天又来骗我呀？”我说：“你给他没有？”“给他了。”那个人不知道啊，啊，他来骗老和尚，骗了好多次。一位老和尚不知道来骗他，老和尚告诉我：“给他，给他了。”你看，老和尚可爱就在这一点，啊，知道他骗，不见穿，还是给他。到他哪一天明白了，他才后悔。对老和尚，那才叫佩服啊！啊，要是没有这个修养的人，叫过来狠狠地骂他一顿，教训把他赶走，以后别来了。那就结了冤仇了。你看这样不施恩德啊，他总有一天会晓得，晓得之后他会忏悔，五体投地。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所以一定要互相敬爱。骗他的人，他敬爱。他要感化他啊，他有智慧，他有德行啊，啊，看这个人还不坏啊，只是贪嗔痴慢没断啊，犯了这些过失，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啊，一定的道理。啊，最后一天，人到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停止了，到轨道去了，就知道了。那对这一生认识的人，哪个是善人，哪个说全明白了，一点都不糊涂。所以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啊，你活着在世间不知道，你死了以后完全知道。所以我们的眼光要看前看后，要看过去，要看未来，啊，都能够通达，啊，真的不是假的。这中药如果能够有无相同，没有贪心，没有吝啬，给一家人就能相处了。一家人为什么不能相处？贪嗔痴重。啊，佛讲的五个根本烦恼，贪嗔痴再加上傲慢、怀疑，啊，现在人不相信了，夫妻不相信。啊，每个人有隐私权，法律上还给你定一条隐私权。隐私就是不相信，相信何必隐私呢？啊，怀疑是对于好人怀疑，对父母怀疑，对老师怀疑，对亲戚朋友都怀疑，这怎么能相处？你说你活得多累呀，活得好辛苦啊！啊，问题在哪里？都是这些，这些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

所以念老注解第一行里头就教给我们，又劝世人清捐之前应当和敬，不和尘缘。这四句话重要啊！天天用这个来反省。我常想，我也常常劝别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这一生当中，没有一个怨恨的人，你的心胸都快乐。能做到吗？能。这几句话做到了，就把它化解掉。他欺负我，他欺骗我，他侵占我的财物，我都欢喜他，我都不怨恨他。为什么能原谅他？因为他没人教的，他的心本善，没有人教，父母没教他，老师没教他。他变成那样子，造这种罪业，罪业都有因果报应，我们怜悯他，而没有回报，没有怨恨，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欢喜的。他有困难，我知道了，我还帮助他。帮助他，他不好意思，我找他所认识的人，用他们的名义，不要用我的名义给他。帮助他，别让他知道。所以最后一句话，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知道之后，他对我们就效忠了。冤亲债主变成了好朋友了。甚至在事业上是真正好的帮手。忠心永远不会变更。敬爱，这是核心，人人都有，要把它发扬光大。知恭敬与慈爱，憎忌知憎恶与嫉妒，这是讨恨的怨恨，这都要不得。有无相通，相通之财，以我之所有，即彼之所无。颜色、语言与面色，跟人相接，总要欢喜。学佛，第一个就是学欢喜。你看看，寺院庵堂，自古以来，大门有山门，大门口，这是第一个小的建筑。你一进门，当中坐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坐着干什么？就是教你笑面迎人。你见到佛门来了，脸色不能不好看，要笑面迎人，你才能进去。你要不是笑面，你不能进去。怎么样能笑？能包容。弥勒菩萨大肚皮能包啊！什么委屈都能包容。都不计较，对于一切人欢喜爱敬，
这才叫佛弟子，这才叫入佛门。你还有怨恨，还有讨厌，你进不了佛门。经上大典也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头一堂课啊，第二堂课就是四大天王，统统是教育啊，用艺术来表达。这是佛法高明处，几千年前就跟艺术结合成一体。啊，东方天王、持国天王，手上拿个琵琶。啊，持国是什么？就是今天讲治国。啊，治国跟治家是连起来的，你能够治家，你就能治国。用什么治家？用什么治国？琵琶。琵琶是弦乐器，紧了它断掉了，松了不响了，要把它调的音色完全显出来，调和。这就是用和起家，真的假的？不和就成怨了嘛，家和万事兴嘛。琵琶代表和，把这个弦调和，让它的音色优美，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喜欢唱歌啊。南方天王叫镇长天王啊，镇长是向上提升，智慧要提升，快乐要提升，幸福要提升啊，智慧道德要提升，样样都要提升，不提升就落伍了啊。所以它代表增长，代表提升。提升他手上拿的是剑啊，剑是什么？是兵器啊，如剑一样帮助你提升啊，这就是要向上提升啊。所以用这个来表法，宝剑。西方天王广目天王怎么提升法？要多看，要多听，没有叫你多说。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蛇，是龙。蛇龙都是表变化啊，龙蛇变化多端，代表社会人情世故，天天都在变化。你要把它看清楚啊，剑代表智慧，锋利啊，智慧的宝剑啊，智慧要增长，要看清楚，看明白。北方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你就增长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啊。北方天王拿的伞盖啊，伞盖是什么？白天遮太阳，下雨天遮雨水，它统统都在遮啊。香港人叫伞叫遮啊，它叫遮啊。多听多闻，增长智慧，增长道德啊，增长能量。这四天在教你这些的啊，你到那一看的时候就等于上课了。

所以你都要懂啊！你要不懂的话，到这烧香拜拜，那就要搞迷信了，那怎么行？所以它是教具，就是用这个来表法，让你看到之后，啊，庙里头样样都有讲究。你看大殿，大殿盖的什么样？外面看两层，里面是一层。啊，两层什么是有分别，里面没有分别。是统一的啊！我们从外表看，许许多样样不同，一切万事万物；里面看，一个自信，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个没有一样不讲究啊！啊，供佛、点香，香代表信心，代表我们心灵沟通。啊，香炉是什么？奉火台啊！你看古时候打仗长城，啊，那边有敌人来侵犯了，狼烟烧起来，后面一个一个接出来，一两个小时，皇上就知道了。传递信息的，所以叫信香。我们上香，我们的心跟佛心可以传递信息，取这个意思，你说多好。啊，点灯，灯是代表光明。啊，光明里头，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你看，油灯，蜡烛最明显，这是燃烧自己。我们要为众生服务，牺牲自己，成就一切众生幸福美满。咱没人讲，全变成迷信。啊，烧香还头一炷香多少钱？第二炷香，我听人家说的，那都变成生意买卖了。啊，所以佛家是表法的。你一句话不说，寺庙的从头到尾就转一圈。你回家好好慢慢想，认真去做。这是你真的烧香了，真的拜佛了。啊，你把怎么样修身，怎么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全都得到了。啊，所以寺院庵堂要保留。20多年前。我跟赵普老见面，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寺庙庵堂都是古迹，至少300年以上，有1000多年、2000年啊，这些古迹开放给旅游啊，招待各国的观光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啊，培养一批能够介绍的，就表法介绍的，啊，讲解给这些群众们听，给他们上一课，啊，他交了学费没有白交，我们给他上课，让他带回去，叫他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对于中国人会。另外一种看法，啊，会尊重，会提升他们，这外国没有的，啊，那么佛教怎么样再兴旺起来？建学校，宗教回归教育，学习经教。而且还要互相学习，把宗教里面误会完全化解，不再会有宗教冲突、宗教战争，不可能有。我们要把它

引导回向大同世界，宗教是一股很大的能量啊，正能量，要好好去运用它啊，它确实可以和我们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那么这样的宗教教育就非常有意义了，真是古人所说的，是宗教是人类所必须，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这才能真正讲得通啊。所以言语面色啊，这要讲究的，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欢喜啊，这样度化众生。现在是很苦恼，我在美国，美国人当地人就问我，你怎么会那么快乐，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你都是满面笑容啊，你怎么这么快乐？我就告诉他，学佛，佛是什么？哎，咱就慢慢点醒他。啊，佛就是快乐，极乐世界快乐啊。佛是智慧，有智慧就快乐，没有智慧就烦恼。慢慢引他入门，很有效果。我在美国住的时候，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有个小型讲座，就是邻居他们来听佛教。佛教是什么？告诉他啊，他至少看到了你们活得这么幸福，活得这么快乐，回过头自己学得那么辛苦，怎么回事啊？我们帮他解决，告诉他违逆是悖逆啊，逆这个词有拐的意思，有狠的意思啊，我们常讲恨，有恨的意思。会所曰，移身下气，言不违逆，温良恭谦，面无平处，是为常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讲低声下气啊，言语缓和啊，绝不能有过失啊，言语表示恭敬尊重啊，言色常和，和言爱语，那就是经常讲的和言爱语啊，这四个字重要。那么以上劝和重要，和就有安，就有乐啊，和要平，不平等就不能和，所以和平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平？他们不平，不平哪来的和？啊，平等对待是因，和睦相处是果。从谁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他跟我不和，我跟他和。啊，他看我不平，我看他平等。要这样做才行。要有时间慢慢去感化，有耐心。只要认真去做，依照经典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去怎么做去。啊，时间久了能感动人，
98年、99年、2000年，啊，我从97年开始住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9个宗教，新加坡的居民75%是中国人，所以在那边团结宗教容易。我用了1年的时间，从98年开始到99年，把新加坡的宗教就团结起来，9个宗教变成兄弟姐妹一家人。当时王鼎昌总统他夫妻两个要我吃饭，就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我政府欢喜啊，宗教团结，宗教之间就没有矛盾了啊，对于这个社会安全起很大的作用啊。我告诉他，我说我没有法子，佛有方法。他很惊讶，佛有什么方法？说佛教给我们四摄法啊，四摄法什么？就是公共交际法啊。现在讲办外交，必须要遵守这四样。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跟六波罗蜜布施不是一个意思。六波罗蜜的布施是把贪心放下，贪欲放下，是这个意思。那么四摄法里面这个布施是请客送礼，关系才能建立嘛。啊，多请客多送礼，我是每一个宗教都去拜访，啊，带着礼物，还要带个大红包。啊，那个时候新加坡的钱10万块钱，我花100万把宗教团结起来，值得了。啊，你要说盖庙埋在地下，不是不起作用。我这个能把活生生的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啊，他们的活动我们去参加，我们办活动他们也来参加，很热闹，变成一家人。啊，来参加活动肯定我们招待他吃饭。啊，我们有很好的素食来让嘉宾们享受。啊，送礼物送钱他们都有慈善事业。有的教会办幼稚园。啊，办义诊所。啊，看病的。啊，办学校。啊，办这些社会慈善事业。啊，回教徒还办了一个这个职业培训班。啊，就是帮助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像烹饪呢，这些一般的事情，烹饪是培养厨师，你喜欢什么他就开什么班啊，来帮助你。这些人都需要经费，我们都送给他们，帮助他们去做，欢喜啊。有困难都来找我啊，去伊斯兰教这个多功能的培训班，就等于是职业培训。他那个校舍是租的，现在地主要卖啊，他们就来找我，他们也凑齐钱告诉我还差75万啊，75万这个数字很大。我那个时候对于外面布施的，我的上限是10万块。
那十万块我都办，我都自己拿去帮助他。七十万太多了，我跟李牧原居士商量，怎么办？李居士商量着，我们搞一个义卖好了。啊，搞一个义卖，向政府报备，找一个广场，在那大棚。啊，我们佛门弟子有二三十家，摆小摊子在那义卖，这义卖这一天的收入，统统捐给人。啊，回教也有两个摊位，我们有十多个摊位，啊，这义卖之后有100多万捐给他了。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啊，这个涟漪很有效果。所以2000年之后，澳洲移民部长知道了，我们见过2次面，他就非常希望我移民到澳洲去，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我答应他帮这个忙，行，2000年年底我移民到澳洲。啊，澳洲人很聪明，把这桩事情交给大学去落实，大学不会偏重人民，也不会偏重政府。啊，于是我就跟大学产生关系了，那么这些校长教授我们就常见面，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啊，团结澳洲的宗教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澳洲西方人世界，中国人少，啊，中国人还没有像新加坡那么大的影响力。啊，我们用温馨晚宴，就是每个星期六免费招待人吃饭，无论什么人到我这来都可以。晚餐之后有很短半个小时解答问题，啊，或者讲一点佛法给大家听。13年，这些宗教来找我，我们希望团结起来。啊，不是1年，13年，现在团结起来。啊，今年联合国的会议他们参加了，啊，最近3年都参加了，那现在是正式团结，也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澳洲去参观去考察。啊，宗教可以团结，族群可以团结，啊，还是要靠教育，不走教育这条路子走不通。啊，所以佛家的四摄法，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五味布施，啊，爱语，说话他喜欢听，啊，不要搞闹意见，啊，利险，我们所作所为对他都有利益，没有伤害。最后同事，我们共同来创造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成功了，所以中国唐太宗提出来的群书治要，西方人看重的大乘佛法，确实能够帮助世界化解一切灾难，恢复安定和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神伽诸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各注》第909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欲心增成愿啊，请看经文：或是心增有所恚怒，后世转去，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世尊，在这一篇前面跟我们交接的要和要进啊，从哪里做起？要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不求别人跟我和解，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对别人、对团体要和解啊。那么这一段的开始，从反面说，如果不和，如果心还有憎，就会成怨，冤冤相报，一时比一时严重，没完没了，

这比什么都严重了。所以我们要记住佛陀给我们的教训，前面讲的敬爱这两个词比什么都重要。有敬爱，当然就不会有竞争，不会有烦恼。习气慢慢的会消除，我们才能够契入佛法的境界。这一段经文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我们先讲念老的注解。或时先证，或者有时候，这个心里面呢有增值这个增通常呢我们写没有言，这个增意思是一样的，一切经音义的时候写作诵增诵。会书里都说人情平时虽无愧恨，违禁或生不时斗争，古人或是

会所里头说得好，人情平时虽然没有憎恨啊，违禁这个境界我们不喜欢啊，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看到了这个豁然生气，烦恼习气在这就现象了，所以不时道成啊，不时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意识豁然起相斗与增送之心，故曰何时现在？什么原因呢？下面就讲清楚了。啊，会怒、憎会、愤怒，用这两个字来代表，这是三毒之一。三毒是贪、嗔、痴啊，这是嗔恚。三毒是烦恼的根本，学佛

这一入佛门，还没有出家，佛陀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是善业，身善、口善、意善，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句叫三善根。啊，贪嗔痴呢，叫三毒烦恼。我们无世界一切堕落到六道轮回，多生多劫出不去。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贪嗔痴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贪嗔痴断掉，轮回就不见了。轮回不是真的，像一场梦。人天好梦，三恶道恶梦。啊，所以佛教我们修善、断恶，都要求三轮体空。啊，也就是说，我们非常认真修学，但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断恶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修善呢也如是，也不要把修善放心上。啊，为什么？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生什么心呢？就是断恶修善的心。断恶修善啊，这生起心，生起心重要的无助啊，无助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啊。心里头有了，我今天做了多少善事了，果报在三善道。干了坏事了啊，心里也很清楚，今天做恶了，果报在三恶道，在六道轮回啊。如果你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就超越六道了。

要认真断恶修善，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好。啊，这是菩萨修行的总纲领。啊，大原则，我们要把它时时记住，时时刻刻，我们心不是想善就是想恶，善恶都没有的时候叫无记，啊，说不上善恶叫无记。善恶无忌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告诉我们四时，啊，一时诚心，心里不高兴，有了怨恨，这造成什么小恨呢？小恨起不起作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冤冤相报。我们跟人见面，从来不认识，他看到我就不高兴，态度就很不好。我们没见过面，偶然见面，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都曾经有过，不止一次。啊，他就看不顺眼，学佛之后知道了，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我对他看不顺眼，啊，这一生见了面了，他瞪我一眼，理都不理，要不要去计较呢？不需要，我们应该怎样应付？和也，爱语，恭敬对待，把这个缘化开啊！就到此为止啊！啊，我们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待人接物就好啊！一定知道。冤冤相报，无有尽时，就是没完没了啊！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学佛一定要记住，如何把过去生中跟一切众生结的怨，在这一生当中都把它化解掉。你说好不好？啊，一生当中未尝有一个我怨恨的人，啊，我看不顺眼的人没有，这叫真修行。啊，他纵然是侮辱我、伤害我，啊，处处跟我作对，这是什么原因？过

去生中遇到了吗？不是这一世的，前世的，我们决定不能冤冤相报。我们一定在这一次就把它化解。啊，化解的方法，无论他对我用什么手段，他打我，他骂我，他冤枉我，他陷害我，我们都要用真诚亲信平等心啊，爱心去对他，把他化解啊，他不理我无所谓，别放在心上，下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我们对他恭敬，我们对他爱护，啊，他有困难，我们全心全意帮助他，把这种怨恨化解，这就对了。如果是一时诚心造成的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及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故愿后世转聚至成大愿。如果不能化解，这个缘愈结愈严重。啊，再转几世，那就成大愿了。大愿就造大业，造罪业。啊，这个罪业什么？变成战争啊！发动一个战争，你要知道死多少人。啊，多少冤枉死的人，这就叫转局，这就叫大愿。大愿到哪里去？堕无间地狱。什么时候才能出头？难了，真难了。经上常说，三途一堕五千劫，不是五千万年，是五千劫。如果经上这些话都是佛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教会我们，供养我们，帮助我们化解冤冤仇啊！啊，我们自己要发誓，我在一生当中绝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不但人，包括畜生、树木花草，我绝不伤害他们。你这个人这一生多快乐啊！啊，佛经上讲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你就真正能够得到，这是真正佛弟子。为什么？
佛

菩萨是这样待人接物，我们是佛的学生，是菩萨的学生，我们应该要向佛菩萨学习就对了啊。所以你真正能信佛学佛，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有没有得到最高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这一生当中没有看到一个冤亲债主，没看到，没有跟任何人事物对立，对立互相不能包容啊，没有对立了，样样都能包容，样样看到的欢喜，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像弥勒菩萨一样啊，中国寺院的山门大门，你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代表什么？代表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代表长生欢喜心。他没有冤家，他没有对头，他心目当中人人都是佛菩萨，真诚恭敬心对待啊，人人都是阿弥陀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无量寿经学通了，你就明白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听了释迦牟尼佛说了，我们要细心去揣摩，去体会，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假。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什么？这是说宇宙的真相。一切法从哪里生的？从心想生。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法身，法身遇到缘就现象，这个相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从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

所生的万法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为什么？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生灭法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自信不生不灭，它是万法的体本体。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本体里面没有现象，但是它能够现象，所现的一切相是幻象。有生有灭啊，所以本体不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无相，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相。你说有说无都错了啊，它确实是非有非无，不生不灭。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那是怎样对待呢？六祖能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六祖大师教给我们如何跟大自然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万事万物相处，知道本体是一个自性清净心，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世间科学家说，整个宇宙一真庄严三个字不可得了啊，知道不可得，你就会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放下可不得了啊！放下了，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分别放下了，执着放下了，就成等真觉了。啊，在这个地方。我简单跟同学做个报告，为什么？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他说的话能不能相信？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啊，辨别不难。你只看他的言行举止跟佛法相不相应。佛法是什么？是戒定慧。

三学。啊，这个人头一个观察他孝不孝顺父母，尊不尊敬老师。如果他不孝父母，不敬老师，啊，狂妄自大，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要懂得观察。那我们自己修学也如是，要拿这个标准衡量自己。我们自己对父母不孝，对师长不敬，啊，对一般人瞧不起，什么自以为是？谁是魔？自己是魔，不是佛菩萨。要是佛菩萨，决定持戒、修定、开智慧。啊，戒最重要的就是十善业道。啊，事之变聪不是好事情。啊，能言善道，啊，说起来很像那么回事情，但是过个十年二十年，他这个假象露出来了，一文不值，啊，还会破解。还会造业，啊，造作种种恶业。有啊，古时候有，现在更多。啊，我们同学当中，我认识的，二三十年修行，遇到财、色、名、利这四样东西，碰到一个，他就毁掉了。没有遇到七情五欲，我们看他不错啊。听他讲演讲得头头是道啊，有时候我也赞叹了。啊，过得没多久，他被他的信徒渡去了。啊，信徒两种，一种是拥有财富的，一种是女色。他还俗了，结婚了。啊，学佛多少年了？二三十年。啊，这还算是好的，名正言顺还俗。还有一些没还俗也干这些事情。想尽方法来遮蔽，怕别人把他吃穿。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在视线就观察到？行，视线，孔老夫子说过。啊，很能干的人，能言善道，看起来好像是有道德、有学问，是个圣人。《论语》上说，假如这个人
外表看起来好像周公之才之美啊，周公是孔子一生最尊敬的人啊，像这个人你乍看他好像周公一样，有周公之才之美，但是看见呀，是骄且吝且与在不受管，这人怎么样呢？狂妄自大，傲慢，目中无人，喜欢批评人，而且怎么吝啬啊，说得很好，实际上并不是很大方，很小气，自私自利。孔老夫子做结论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圣人不是真圣人。这种假圣人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就有2500年，历代世世代代都有，中国有，外国也有，你要小心谨慎的 也得学老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他说的再细心去观察他做到了没有，如果他教别人做自己没做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千万不能上他当。今天学佛啊，我学佛到今年65年，65年前老师教导我，怎么样辨别邪正，辨别真假，啊，教给我。决定以经教为依据，经我们看不懂怎么办，告诉我们看注解，注解一定要看古人的，为什么？古人有修有证是好东西，才能够传到现在，如果不是好东西早就淘汰掉了，古人靠得住，今人靠不住，这老师告诉我，那古人实在看不懂了怎么办？老师给我们介绍今人的老师，我这个年代啊，像地贤老法师、虚云老和尚啊，地贤老和尚啊，介绍这些人，这是民国初年佛门的大德，有修有证啊，他们的著作不少，现在都有流通啊，近代人可以用它做参考啊，那现代的人呢？现代的人不敢，为什么？你是初学，你戒定慧还没有基础，等到自己戒定慧有了根了，你可以看，为什么？他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你有能力辨别，没有能力辨别的时候，如果把路领错了，你不是冤枉一辈子？这是好老师，不是好老师的不肯讲这个话。啊，我到台中去求学，啊，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去跟李老师学经教，
我带着戒

上心去见老师。老师看到之后笑笑啊，在客厅里头，客厅里还有一些客人，老师就笑着说，很好啊，你真的想到我这儿来学习，我这里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呢，你要能做到，我就收留你。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就另请高明。啊，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不接待。啊，我向导人请教哪三条？他第一个，你过去跟张家大师学的，跟方东美先生学的，我都不承认啊，不承认。到我这里来，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第一条，第二条，从今天起，你在台中住在我这个地方，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啊，其他的法师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讲这个讲演都不准听。啊，第三个，从今天起看书，无论看是佛书还是不是佛书，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他没有同意的不准看。这三条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我就留你，不能接受你到别的地方去吧。我听了之后，我是朱金州老居士介绍的，这个老居士有学问有道德，虔诚的佛教徒，跟李老师同年好朋友。那我对于朱金州老居士很佩服，很尊重。朱老居士介绍我李老师，我当然尊重。我跟老师说，我完全接受。老师说好，有期限的，有期限的，期限多久呢？五年。五年之后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五年之内决定要遵守我这三条。我今天在此地报告，供养给网络电视机面前的同学啊，在这个时代啊，要想成就李老师这个方法不是他的专利，我是原来以为他是他的专利啊，从来没听说过啊。我在上一个世纪末尾啊，也就是1990年代，我住在新加坡啊，我是98年、99年、2000年，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啊，新加坡有个老朋友，延培法师，也很有名，啊，很有声望。

他大我十岁，把我当小老弟看待。他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在新加坡有道场。我到新加坡，他听说我来了，来看我，邀我到他道场去做讲演，非常客气。我就去了，中午请我吃饭，上午讲演，讲完之后中午请我吃饭，我就把这一桩事情，李老师收我的这些话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就说：“嗨，我做小沙弥的时候，在地贤老和尚坐下也是讲的这三条。”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李老师的，是过去祖师大德传下来的规矩啊。没这个规矩学不成功的，那只能算旁听啊，没办法教你。你要完全能接受，这才有办法教你。这些我都说出来供养大家，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我相信这是中国古代祖祖相传。地贤老和尚用这个三条叫延培法师。延培有没有接受？没接受。当时可能接受，以后心动了。太虚大师在厦门建闽南佛学院，他很羡慕。他是偷偷开小差，晚上溜了。到厦门去跟太虚法师。很可惜，他如果要是真正接受地贤老和尚的教诲，这三条戒律，真能遵守，他很可能是天台宗的一代祖师。这延培错了。我是完全去遵守这个李老师，跟李老师五年到了，我跟老师说：“老师，这五年很有受用，心清净多了，杂念少了，也有能力辨别是非了，邪正有能力辨别。我是想，我这个根底不够厚，我再加五年，我遵守老师这个药法的时候。”十年，我在台中住十年。现在没这个老师了，找也找不到了，老师找学生也找不到，到哪去找？李老师碰到我了，我能遵守，有这么一个传人。如果我要是走掉之后，老师到今天一个传人都没有，不容易。末法时期，师徒如父子。父母之恩要报，老师之恩要报，怎么报法？每一堂课，每一次讲演，都观想到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在场听闻，不敢懈怠。

不容易，佛菩萨的教学更难了。啊，一定要有老师，真正老师，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三条戒律。啊，这是老师的戒，不守老师的戒，老师不能教你。要守老师的戒，啊，老师才能教你，啊，才真认真教你，啊，跟老师在一起10年，啊，一般是5年可以了，年轻啊，15、16岁可以啊。我跟李老师的时候26岁了，哦，不止啊。跟李老师的时候好像是28、29岁，张家大师圆寂的，已经圆寂了。啊，所以想到过去这些大善知识，我们知恩报恩的心啊，自然就现起。啊，没有老师，怎么会有成就？啊，真有成就，老师教我们遵守的原则，一生都不违背。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好老师难了，好学生也难。你要问我有没有学生？没有，我只有听众，没有学生。啊，那么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啊，说是我的学生，在外面他做的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啊，实际上也不常往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偶尔来看看我，啊，不能说看看就是学生，没这个道理。像李老师这个三条戒，你不能遵守的，他不承认你是他学生，这佛门规矩不能不懂。

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冤冤相报，无有一时。怨憎常会，互相残害，愈演愈烈。所以经上说，后世转句制成大怨。我们经历过第二次大战，那个大战就是后世转句制成大怨，非常可怕。大战之后，发起大战的人、参与大战的人，果报都在无间地狱。一点都不假了。唐太宗的附体，10年前，他所讲的那些话，我相信。啊，真的是善因善果。我因我报啊！啊，唐太宗能从地狱出来，得利于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好事。这一桩好事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这是大好事啊！所以他在无间地狱，地藏菩萨把他带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谁能做一桩好事，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什么好事呢？就是他在世的时候，下令编辑的群书之要。唐太宗做皇上很年轻，27岁，他用什么职务？他是个将军，很会打仗，所以杀人很多。为什么堕地狱？就杀人，杀业太重。啊，因为这本书，啊，他知过凭什么？没学过，所以下令给魏征这些读书人，从经、史、子这三部里面，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教训文字，通通抄出来给他看，他就用这个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部书过去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唐朝亡国之后这书就没有了。啊，印刷是宋朝时候发明的，所以唐朝的书都是手写的本子，分量不多，被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带走了。啊，也很难得，这部书在日本出现千年盛世，都是帝王跟人民都能遵照这个教训去学习。啊，造成日本那个时候国泰民安。日本是400年前西洋的科学技术传到日本，日本迷上了科技，
把这个书啊就放弃了。啊，现在人知道就不多了，放弃了。啊，中国的时候是在嘉庆年间，嘉庆皇帝登基，日本对中国皇上送礼，礼品里头有这部书。啊，但是那个时候清朝是最兴旺的时候，大家对他不重视。啊，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分量很少，现在没人知道。我找这个书找了三年找不到，我问过商务印书馆，问过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你们有没有知道有这个书？不知道。啊，所以我是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了，唐太宗有这部书，我没有看见过，如果有人发现了，告诉我。

果然好像三个月之后就有人把这个书邮寄寄给我了，啊，寄到香港来给我了。我一看的时候如获至宝，这居然出现了祖宗之德了。啊，我相信唐太宗也是保护这部书，跟着这部书把这部书送到我这儿，我就印了一万套。啊，这一万套的功德我也没有回向给唐太宗，啊，唐太宗就是这个印经功德出地狱，地藏菩萨把他带来的时候离开地狱，啊，那我们这本书样书样本，啊，先印一套给我看样本。我那是在澳洲，世界书局寄给我，啊，我们在小客厅里头展开来，大家分享，啊，来看看这部书印得不错，啊，上中下三册。啊，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出家人，悟仁法师，他也在，他的妹妹也在。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突然他的妹妹跪下来告诉我，我是唐太宗李世民，我是李世民。哎呦，我听说唐太宗来了，赶紧请他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恩德了，他就说了群书之要，这本书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全世界。啊，说完之后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五分钟的样子，他就走了，啊，就离开了，他就传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很重要，因为我印这个书只想到救中国，没想到全世界。他这一提醒我，我就明白了，这部书要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世界各国语言，向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部书，建立共识。啊，这个共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识。那个平天下是天下各国各州各家各个族群各个文化各个宗教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这叫平天下。啊，不是战争。啊，所以这是全世界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也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统一。那中国文化确实，外国很多汉学家没有不佩服的，提到中国文化没有不赞叹的。这个好啊，很难得了，不容易啊。啊，那么下面念老举个例子，如琉璃王为报许愿于净沙世中，这是佛经上佛说的这么一段故事。琉璃王当时印度一个大国的国王，啊，他对于释迦族，释迦族也是一个国，

释迦族的国王，佛陀如果不出家，就是释迦族的国王。这个愿是多生多劫以前结的，这有个故事。当时这个释迦族是一个小镇，镇边上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养了很多鱼。释迦族大概是捕鱼吧，修理池塘，把这个鱼一网打尽，都吃了。这个鱼怨恨在心，常常想报复。这一次，刚好他也是个国王，就发了一个怨恨心，要把释迦族灭掉。他看到释迦族的人就讨厌。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了，对这桩事情前因后果完全明了，没法子救啊！这是因果报应啊！你要救了他，来生遇到了还要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目犍连有神通啊，就是他去救，把释迦王的几个重要的人员放到他的钵当中，这个钵变大了，人放在钵里，他把它放在天上。战争结束之后，释迦牟尼佛说：“你把那个钵拿回来看看。”他到天上钵拿回来，钵里头是血水，才知道定业不能转。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敢给人结怨吗？别人怎么侮辱我，我们要以德报怨。不能就丝毫怨恨心。我们对他越恭敬，越赞他。我们讲经诵经念佛都给他回向。过去我们不知道，肯定有很多过去的冤亲债主，今世的冤亲债主，我都给他们供牌位，我的牌位上都有，我天天给他们回向，心里面确确实实没有怨恨的人。无论你怎么伤害我，我都认为是正常的，是应该的。过去我伤害你，今天你伤害我，这报果报就报掉了，没有怨恨心。你回报我，我赞叹你。你有什么不好我不说，你有好的地方我赞叹，你有不好的地方我不批评。不给人结怨的，我一生没有别的。你要说长处，大概就是这一点，这几点是我的长处。没有一个我怨恨的人，没有我怨恨的事物。没有怨恨的，没有贪念。贪嗔痴要断掉。所以看东西比别人看得清楚，比别人看得透彻，道理就在此地。你有这个本事，不是没有。我不比你强，你有，你是被

利，名利冲昏，利令智昏。啊，你要把名利、七情五欲放下，智慧就现前了。你肯定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所以我早年提出

人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不亏我们这一世到人间来这么一次，啊，总得要把这四句做出来。啊，存心、行事、说话，啊，做一个标准的好人。啊，死了之后不后悔啊。纵然不知道净土，没缘去往生，至少来生是天堂。啊，欲界天、色界天，这是我们的去处。啊，色界天有禅定的功夫，欲界天肯定有份。啊，我相信不止桃李天，啊，很有可能到斗率天，到他化自在天。啊，这是世间之事，更相患害，指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既造业因，必结恶果。报应虽不立即显现于当时，故曰虽不临时，但因果不虚，绝当报偿于后世，故云因机相迫。幕后这两句话要记住，众生但知为果，果报现前你害怕了，菩萨在为因也，我们把它省略，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不敢造因，众生敢造因，果报现前来害怕没用了，不通忏悔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欲学悟修善，佛劝我们，欲是劝勉我们，啊，就是今天讲的，为我们开示，啊，要断悟，要修善，啊，分三小段。第一段，生死自当，请看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这就是说，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办法代替，因果决定是自作自受。啊，现在这个社会，最严重的罪孽，一个是爱欲，欲就是欲望，啊，情爱与贪欲，社会生死根本，六道轮回的根本。我们看现在人杀业太重，杀什么人？杀自己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堕胎。每一天堕胎有多少人？10年前有人告诉我，是有统计的。啊，为什么医院里头有记录？每一天超过15万，每一天，1年5000万。啊，这是有记录的，没有记录的，不包括在这里头。你说怎么得了？啊，他跟你什么关系？父子关系啊。你怎么忍心啊？把自己的儿女杀掉？他本来是报恩来的，这下好了，结成冤仇了。来世他再来的时候，不是报恩，是报仇来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杀盗淫所造的罪业，你说多可怕啊！这个时代众生造业，堕无间地狱，是哪一类人？杀盗淫，这三种恶通通都干的人，必定堕无间地狱。啊，古人有说：“爱不重，不堕娑婆。”你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到娑婆世界来，都是

能不知道啊？佛门里头还把它续了一句话，念不一不生净土。这副对联很重要，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如何才能够不堕轮回？贪嗔痴不能要，有贪嗔痴就有轮回。没有贪嗔痴就没有轮回。啊，一念相应就往生净土。希望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里头没有贪嗔痴，只有阿弥陀佛。我们再讲白一点，依照经教讲，我们的念头里头没有起心动念，

啊，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是佛的境界。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的境界。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境界。

我们想想，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阶层？我们虽然天天念佛，佛号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可是里头夹杂的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叫什么？六道反复。啊，这些东西统统具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待业往生，记住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的，通通是断烦恼证菩提。难哪！你嫌慢，做不到，做不到学海鲜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看准他了。师父了不起，菩萨再来。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是法器，值得栽培。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老实，真干。哎，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榜样。啊，所以这个法门叫易行道，容易成就，但是很难信。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净土了，念佛求往生，可是他每天还要念《金刚经》、念《华严经》、念《法华经》、念《楞严经》，还念很多经、很多咒，就怕念的不多啊，恐怕不保险，完全搞错了。不听佛菩萨的话，要听自己的怀疑，啊，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不相信经典里面的教训，这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慈悲，海贤老和尚，我们从传记里面去看看，他应该在40岁之前就应该往生了。为什么？条件具足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他自己也说过，他有好多次跟阿弥陀佛说，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结果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这个要知道啊！啊，什么时候
阿弥陀佛接他往生了。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念佛一句佛号不间断，92年，我相信他见阿弥陀佛，他见极乐世界，绝对不止10次。啊，所以他天天等啊，看有没有人送书给他。按理说，有没有人送？没人送。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一生一本书也没念过。怎么可能送书给他？这不可能嘛。哎，2013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了这么一本书，看了和尚。老和尚六根健全了，眼睛好，不戴眼镜啊。啊，一眼就看到他今天带的这个包里头有书，就问他那什么书。啊，他也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果然跟阿弥陀佛讲的一样，欢喜啊！啊，马上回到房间，把他最喜爱的袈裟披在身上，恭恭敬敬把这本书捧在手上，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个举动，他身边的人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是要人给他照相的。今天是个特别的例子，怎么老和尚要求人家给他照相？这个照片照了之后，第三天老和尚就走了。啊，我们相信阿弥陀佛说真话，不骗人，看到这本书就带他去往生，啊，接他往生。真难的啊！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世人具体沉溺于爱欲之中啊，于是死死生彼，流转无穷。念老在此地用很简洁的文字把六道轮回描述给我们看。啊，世间人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具体。这个体里头包括三桩事情。啊，念头、言语、身体，通通都是沉溺于爱欲之中，想的是爱欲，说的是爱欲，干的也是爱欲。这是三业圆满的我业。果报呢？

就是六道轮回里头大转流转无穷的啊，这一生当中人道死了，如果你三业善，来生又得人生又生了，如果三业不善，来生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在三恶道里头流转无穷啊，什么时候从恶道流转到人世，就又得人生了，难，大难大难。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不容易啊。啊，为什么？这一生当中跟人、跟动物、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结了有缘分，缘就有善恶，来生到哪里去，由此因缘决定。所以纵使眷属满堂，与生死之际，生是孤身来的，死独自去，无人相随，无人能待，没有能代替。来的时候你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也一个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生当中，佛说的不错，我是独自来的啊，但是我们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依教奉行真干啊，特别是遇到净宗，遇到净宗就不是独自去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来接引你的时候，过去生中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早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都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你一见面马上就认得啊，是在哪个世界，是在哪一生哪一世，你们是什么关系，通通讲到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亲朋好友们欢迎你，迎接你，给你接风啊，给你庆祝啊，要不要？还是要独自一个人到三恶道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应该要有这种决心，有这个意念，就是要有这个念头，我到极乐世界来接引我的人，跟阿弥陀佛一起来的一定很多很多。特别是我们的同参道友啊，今世的同参道友，过去世生生世世的同参道友啊，都欢迎你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共同学习。所以到极乐世界挺热闹，
不孤

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孤独，到极乐世界可不孤独。所以，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人。啊，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的。很多人来接引，皆大欢喜。啊，希望我们同学记住，努力要争取，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统统要放下，真的要抓稳。啊，一生决定成就。这佛指苦乐的果报，皆是自作自受，亦无有能替代者。啊，没有。净心大师说，自当就是自受。啊，换一句话说，自作还是自受。我们不愿意受的，我们就别造，不造这个因。不造这个缘，因没有缘不能结果，缘没有因也不能结果。啊，这个就在每天日常生活当中，从早起到晚上睡觉，啊，这一天不造恶业，对人、对事、对物。啊，专念这句佛号好啊，学海鲜老和尚没有不成功，如果还有怀疑，对极乐世界还有忧郁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怀疑，我劝你读经，别听别人说，不要问别人，读书千遍，你的怀疑就没有了。啊，你把这本《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或者是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从头到尾看看。30遍就不怀疑了。啊，读经、听经，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特别是坚定愿心。我们一生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其他的什么愿望都没有，必定得生啊！底下这一段，六趣一途，这就是讲的六道轮回。啊，请看经文，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起。这是说，啊，念老注解的时候，善恶变化，净心大师说，善变化即善趣报，恶变化呢叫恶趣报，这是报，是指六道轮回的果报。如果你心善、言善、身善，身与意三业都善，

你的来世是善道。如果生于意，三业都不善，来世是三恶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记清楚啊！啊，会疏里都说，今时虽善果，所作业因我，在来世便着阳火。啊，这个变是变化。所以因果报应这个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啊，不是阎王小鬼，不是，也不是天神，也不是佛菩萨，掌握在自己，这要特别留意。我们所做的恶，不是真的有人都三恶道了。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唐太宗的例子，唐太宗是佛门大护法，玄奘大师是他的老师，他的国师啊，对佛教的护持啊，建道场，鼓励出家人，事业做得很多。为什么堕地狱？堕地狱了个报，是他的冤亲债主不饶他，把他拖到地狱去了。啊，他在地狱的时间不久啊，地狱的时间跟我们这里有很大的时差。啊，所以在地狱当中寿命很长啊，无间地狱寿命很长啊。什么叫无间？受苦受刑没有丝毫时间让你中断，这叫无间啊。换一句话是，从堕地狱到出来，在地狱苦从来没间断过，出来就断了。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那个光碟，那是他刚刚离开地狱两三天的时候，啊，别人提到地狱，他还心有余悸，恐怖万分的，吓得那个样子。啊，告诉我们地狱的状况，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他附体在人师妹妹身上，来感恩。我把这个一对，我就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也没有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半信半疑。

到我面前来感恩我们应送这个群书之要，这个功德出地狱。出地狱好办了，他就能修行了。我听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地狱，把信传给我了，传习了。他就在我们学院念佛堂，念了一个多月的佛，应该是往生了。有些人有感应的，知道这个事情，有些人不知道。那么今世造的善业大，造的恶业少，那就看缘，是善缘先成熟，还是恶缘先成熟？哪一个先成熟，就到哪一个哪一道去受报了。三善道的缘成熟，三善道现报；三恶道的缘成熟，三恶道现报。完全决定在最后的一念，断气之前最后的一念。如果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决定往生。最后一念还贪起欲望，想你的家人，想你的财产，你还难分难舍，那就完了，你就又回来了。这种回来，畜生道最多。为什么？人道难得，不容易。他得不到人身，很容易得畜生身。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玩的宠物，宠物，他很听话，懂得人的意思，那都是造的恶多于善。临终这个缘成熟了，多得出生道去。还给你们家人在一起聚会，再有个几年十几年，他又走了。动物是论次数算的，它寿命虽然不长，你比如它多到狗身，要做多少次呢？要做100次，做200次，做300次，那时间就很长了。狗死了还是狗，死了又是狗，要次数满了，它才能到别的道去。所以这样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三恶道的可怕。所以经文上讲，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起。慧见纵然是慧见了，不认识了，为什么改头换面了？这一生是个人，来生是个宠物，是个小狗小猫，虽然天天还玩在一起，不认识，是这么个意思。今天时间到了。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911页，911页第六行，第六行。经文：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悟起。以下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善恶变化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善恶变化者，景星云，善变化即善去报，恶变化了即恶去报。这个报是果报，善恶是因，三善道、三恶道是果。所以叫变化。啊，慧疏云：今世虽善果，这叫所作业因呢，我在来世便招阳过，现在虽恶报，所作善，在后生化祥福报。千变万化，不可拘束。

那么这个是变化了另一种的解释。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加强书》里头说的：“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一千也。”啊，这个义是难义之义。啊，前者呢，静也，善恶感报快速。古人以前，我们先来谈谈这一段。这个经文要多念几句，常常在生活当中帮助你关照。起心动念是意义，言语是口业，造作是身业，身语意三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私自利就是我，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这是善。啊，真正的大善是自行化他，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善。啊，大善里面的第一善，离苦，要离究竟苦。得乐也要得究竟乐，啊，利究竟苦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这才叫离究竟苦。啊，得究竟乐，从今往后，无量劫中再不受苦了。啊，经上说得好，不但不受苦，连苦这个名称，啊，像杀盗淫妄这些听都没听说过。何况事实，这个功德大了，谁能做得到？菩萨能做到，阿罗汉能做到，六道凡夫、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做不到。啊，我们非常幸运，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佛法虽然衰了，

摔得很严重。啊，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传了2000年，这2000年当中，从来没有像现前这个衰相。啊，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净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这个经本跟这个注解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的。我学佛65年，啊，这65年当中没离开经本，深深感到无量的庆幸遇到这两个本子。为什么？这个本子把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真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让我们真正生起信心，不再有丝毫怀疑了。发愿求生，这个愿恳切，在日常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跟他去了。啊，他不来，我们在这等他。怎么等？念佛等他，弘经等他。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法门普遍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啊，希望大家都知道，希望大家都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就像阿弥陀佛第18愿所说，纵然这一生无知造作的无逆失误，那是地狱业，无间地狱造的人很多。啊，你把十善业道，不要讲别的，这是最普通的、最通俗的，拿来对照一下。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谁不干杀盗淫？谁不妄语、念舌、绮语、恶口？谁没有贪嗔痴？无逆食物必堕地狱，这食物摆在面前，我们细心观察，一一来对照，太可怕了。啊，最重要的是要回头看看自己，自己有没有犯戒，有没有造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口气没断，真正忏悔

回头，信愿行，三思量具足，阿弥陀佛慈悲，回来接引。什么样的功德最大？

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我在5年前放下华严，守住一部经，一句佛号，通通放下了。时间到了，年岁到了，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消息，四川峨眉山维清法师往生了，95岁，早年间我年轻的时候，李老师告诉我，80以上就应该念念求往生，时间到了，不定什么时候走啊！80之前还可以，过了80岁，随时可以走啊！这个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我今年90岁了，老和尚大我5岁。峨眉山我去过2次，我们可能见过面，但是印象不深。到峨眉山是跟着大众观光旅游，去拜拜普贤菩萨。老和尚自己写的字送了我不少，我们这个道场很小，我都把它张挂了。虽然我们平时很少往来，也没有通信，可是我对他很尊重，非常尊敬。我听到这个信息，也对我是个鼓励。他走在前，我跟在后面。弘宁法师编这个小册子，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书名是老法师提的。我看了很感动。这个小册子以前我没看过，最近看的印的本子，后面有3张光碟。我把这个光碟在电视机里面播放，我自己看，我看了很感动，我也非常感激弘宁法师，他辛辛苦苦10几年的时间，到处收集这么多材料，里面1/3我都没有印象。

年岁老了都忘掉了。展开这本书，我是看电视回忆到过去。许许多多的知交老友都不在了。这些年语言不足。过去十几年前我还常常回国看看这些老朋友。感慨万千的。所以读到这些经文感受特别深。金舍实验就是说我。给我提出警觉，帮助我看破放下，往生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没有障碍，一帆风顺。这是万年唯一所求的。起心动念不但是经上所说的重过不能走，不能起心动念。纵然是善法也不能放在心上。金刚身上一句话讲得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断恶修善，认真努力去做，做完之后别放在心上，就是无助。放在心上就是有助，有助就有业报，无助就没有业报。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两句话重要。心上只存佛号，学海贤老和尚92年如一日。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没有看过书，没有念过一部经。跟大众上殿，大众在诵经念咒，老和尚在门口站立着念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不简单。我们在《永思记》里面看到，他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往生，都是那么样的安详自在，给我们作证呢，证明什么？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寿命这么长，我认为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他自己曾经说过，多次

见阿弥陀佛，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榜样。这个大家，广义来说，是学佛的佛弟子，下义的力来说呢，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佛是留他来表法的，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阿弥陀佛慈悲，也是海贤老和尚慈悲，住世这么久，给我们做榜样啊，特别是给下莲宫无量寿经汇集本做证。

这部经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句。下莲老汇集没有改变一个字，等于说就他的原经的原文重新排列一下，没有更动一个字，那就是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依据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这一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的。那么这个注解就有价值了。我们读这个注解，就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一个有善根的人，有智慧的人，对于这个本子决定不会怀疑，啊，夏老、黄老，留下来的经跟注解，字字句句有根有据。在历朝汇集里面、注解里面，可以说是第一了。啊，这么谨慎，这样的用心，取信于师尊末法时期大众。啊，末法一万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往后还有9000年，这9000年当中，佛法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能让众生得真舍利益，就是这个文字。所以我们的任务劝导大家对这部经产生信心，决定没有怀疑，依教修行，学海鲜老和尚，决定得胜，才能够永远脱离六道啊！在现前。善恶一定要清楚，早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黄念老劝我在各地念佛的同修，大家都用一个
净宗学会这个名词是夏莲老提出来的啊，但是在国内没有成立啊，大家念念不忘，没有机会告诉你在国外先立净宗学会啊，我就同意答应了，我很欢喜。以前我们用联社啊，用学佛会、佛教会，用这些名词啊，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在净宗学会啊，净宗学院，学院注重在教学，学会注重在念佛，其实就是莲社，就是念佛堂。啊，美国、加拿大，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现在有些没有了，大概还有10几个。我们要认识善恶变化，追逐所生啊，亲朋好友在六道轮回里头，来生再遇到会遇到，遇到不认识啊，像我们这一生一样，又到人间来了啊，过去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啊，家亲眷属，这一生遇到了不认识啊，不什么有遇到啊，有欢喜的，有厌恶的，什么原因？欢喜的以前在一起，家亲眷属；不欢喜的那些冤家对头，啊，都是对立找麻烦的。现在又遇到了，啊，如果我们学佛，细心去观察，会体会到这个人一见如故。过去生中没有缘，怎么可能？这个人一见就不舒服啊，那是恶缘呐。一见欢喜，善缘呐。不管善缘恶缘，

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个一定要明白。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不是假话，不是吓唬人的，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过去善缘生很好，一起做好事，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啊！啊，过去这一缘，今天见面就没有好感，一定要知道，过去的怨结得很深，这一生当中小心谨慎，把这个恶缘化解掉。永远存一个心，学佛了，佛弟子啊，佛教给我们断烦恼，从哪里断起？从见思断起，五种见惑先断啊！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这身体，身体不是我，是什么？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身体是我所。那我呢？我在哪里？这穿衣服的人是我，这是迷惑之后把假我当作真我啊，这个现象是假我，为什么？它不可得。如果真的是我，有我不是没有，有真我，真我是不生不灭。大乘经里都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法身是我啊，法身在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是什么？四图里头长极光土，那是真果啊！真果是本性，是自性啊，叫法身，它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念头，也不是能量，啊，它是一切法的根本，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什么？是十法界，还包括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下面到六道轮回，我们叫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万事万物，包括一切诸佛如来、佛净土，包括地狱众生跟地狱里面的暴徒，法身能现，欲缘能现，没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啊，经上常说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说不出来。也想不到啊，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由它而生，但是一切法跟它一个不同的性质，它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生命啊，包括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刹那生灭，这个刹那也很难懂啊。我们只有个概念，这个时间极其短暂，短暂到什么程度不知道。那弥勒菩萨在菩萨住胎经里头，世尊问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我们起心动念了，知道起个心，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佛问：几念几相是也？佛问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是几念，多少微细念头组成这一个念头，叫你认识，你知道起心动念有几个念头，让你发觉了，你知道了啊。几相，相是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几时啊，时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从来没离开过。啊，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单位不是千，不是万，是百千，百千是十万。那我们把32亿乘十万，得出的数字320兆。这一弹指，320兆，就是320兆次的生命。那么换成现在，现在我们都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它生命多少次？啊，一弹指是320兆。

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七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强壮，啊，动作敏捷，确实他能弹七次。那32亿再乘七，2240套，一秒钟，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会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叫生灭吧。一秒钟，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耳所听到的音声，啊，鼻所闻的气味，舌尝的酸甜苦辣咸，每一秒钟，它的生命次数是2240兆。就是说，一秒钟当中，他已经从他这里流过的时候，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2240兆。我要问你，哪一个念头是你？哪一个物质现象是你？我们今天身体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就是2240兆次的生灭相。我们看电视，电视画面一秒钟多少次，生灭多少次？100次。你就知道了，生灭100次。现在把速度加到2240兆，一丝毫你也看不出来，它生灭的动，每一个生灭，没有一个一对是相同的。不相同啊！如果是相同，那我们叫做相续相。它不相同，不相同，每一张画面都是独立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比如在这个房间，我们看这一个小时没有什么变更呢，这不都是一样的吗？但是如果看整个香港市区，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如果再看是整个地球，那就更不一样了。啊，这个生灭的像多大呢？面积多大呢？无量无边。啊，真正是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边际，这是现的，自现能现的，所现的，能现的是自现。自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法。慧能大师知道，他给我们描绘的啊，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变法界虚空界，具足我们世间人讲

个宇宙，啊，圆满的宇宙，本次叙述，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它是什么样子？能大师说了，第四句说了，本无动摇，它没动，从来没动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性本定，就是真心人，真心是定的，本无动摇。妄心是动的，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刚才所说的，每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就是动摇多少次，2240兆次。啊，凡是生灭的都是假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心能现，能变。能生能灭，啊，真心没有这个，啊，没有这种现象。妄心阿赖耶，能生能灭，这是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自信、真心，在本经称之为常寂光，三个字形容它。啊，它是光，这光常，常就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啊，常寂光，寂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光是光明，彻照全宇宙。我们都在常寂光里面。啊，它能现。我们迷了，不是他有生命，我们迷了自信，看不到了，我们觉悟了就见到了。啊，在佛经也叫法身，啊，遇到缘，遇到什么缘？遇到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见性，见性就是见到常寂光了。见到，但是还没有融入，没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啊，融成一体就成佛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是融成一体，他自己有障碍。报身菩萨、化身菩萨融入了，报身菩萨还没融入。虽然41品无明断尽了。

无明的习气未断。啊，十报图里面，四十一品无明，无明是没有了，真断尽了。习气在啊，习气没有方法断。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所以，佛现十宝庄严土，供养他们，请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个地方学习。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十宝土，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宝土。极乐世界，啊，不同的地方呢，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净土，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几乎是平等的，你看不出两样啊，不像其他诸佛宝土，那就是真的不一样，差别太大。像我们这个地方，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但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大不相同啊，六道轮回更不必说了。啊，法相中所说的，法身能现，法身是自性。真心他能现，他能生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所变的，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我们如果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晓得什么一桩事情？一切万法原来是一体啊！这个一体就是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佛是大彻大悟，明白了。我们有没有？有啊。我们跟佛没两样啊。佛看我们跟他是一发生的，我们看佛，我们跟他不是一发生的。我们看错了。啊，所以这一发生。整个宇宙是一法身啊，我跟诸佛是一法身，一切众生跟我是一法身，一切动物跟我也是一法身，树木花草一法身，山河大地也是一法身，这是真相啊！啊，这种显现。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无量功德之所出现的，这些幻化完全是梦幻泡影，包括十法界，包括华藏世界，你一定要知道。

啊，不可以以为这是真的是假，你就迷了。自信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你怎么会来个真假？啊，真假是妄念的，迷了，起心动念就完了，不能起心动念。啊，这个时候你想跟你若菩萨的境界，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记住，同体。无缘是无条件的，慈是爱大家了。啊，悲是怜悯他受苦啊，要帮助他离苦。啊，用慈心帮助他得乐。啊，大慈大悲是自性第一德，自性万德万能，那个万不是数字，代表无量，无量的德能，第一德能就是慈悲，啊，也就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第一德。那我们问，上帝是不是佛的化身？是的。神是不是佛的化身？是的。通通都是佛菩萨。我们根据这个概念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众神一体。我在日本有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在日本冈山，有几个同修陪到我去看中村康隆老和尚。哎，我们那一个房间摄影棚里头有老和尚的像。那一年老和尚100岁，我们见面谈得很欢喜。他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同意他的说法，我非常欢喜。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大徒弟桥本，老和尚圆寂之后，现在这个山上大和尚就是桥本。桥本告诉我，奇怪，今天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他怎么对你讲这个话？啊，就是讲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大慈大悲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在今天应当团结，啊，要认祖归宗，啊，祖宗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信息我有啊。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出来给我做证明，我是读很多宗教的经典，发现他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啊，说法不一样，意思相同啊，所以我早年就有想法，那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基督，他就现基督身；你喜欢正主，他就给你现正主身；你喜欢神，他就给你现神身。

喜欢什么，他就给你现什么身，来帮助你，来接引你，来慢慢帮你提升。那印度人喜欢佛陀现佛身，中国人喜欢圣人，孔子、老子都是圣人。啊，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会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出现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做圣人。这真相大白。啊，所以宗教不但是可以团结，宗教必须团结，世界才有和平。为什么那个时候佛菩萨要这样现身？不这样现身，没法子教啊。佛没有，从来没有主动教过人，一定看缘分。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他是什么缘，给他现什么身，用这种方法啊，这方法恒是恒能，中国人讲的或情或理或法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没有资讯，绝对大多数的人老死不相往来啊。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在乡下，确确实实农村里面有一些老人，他一生都没有进过城，我们那个县城他都没去过，他所去过的话就是临近几个小镇他去过，城里面没一生都没去过，那就必须要分身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交通发达了，资讯发达了，那从香港到英国伦敦以前坐船要30个月啊，现在12个小时就飞到了。那个时候佛是要分身，到处分身。现在怎么样？分身收回来，收一个身，才对呀，才能讲得通。所以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经典要互相学习。我们搞这种事情，啊，这个11、12年。也小有成就。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做法，许许多多宗教跟我们接触之后都能够认同。啊，这宗教一家人。第一桩大事，宗教徒要做的，化解宗教冲突啊，决定不许可有因宗教而发生战争，这是决定违背神的意愿啊，绝对不会有一种神人是喜欢杀人的，没有啊，每一个宗教都有不杀生、不能杀人啊，都有这个戒律，所以把每一个宗教戒律找出来，每一个宗教最重要的教义解释找出来，我们来融合啊，讲的确实讲的最清楚、最透彻、最明白的是大乘佛教啊，也要像佛陀当年在世这么办学。
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啊，宗教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像释迦当年在世，啊，讲阿含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涅槃是研究所。啊，宗教在这个时代大团结，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变化，善恶变化。幕后一句慧见悟起啊，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体，众生是一体啊，由于阿赖耶里面所含的种子不一样，这个种子有善有恶，有无忌啊，种子遇到缘起现行，就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其实六道轮回也是一场梦啊，我们总是要真正明了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庄子说的。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跟孟子同时代，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你看这两句话跟华严经是不是同一个境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那就是华严经啊。他不是佛，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多看，多读，多学习，把心量拓开。能包容整个宇宙，能包容变法界虚空界啊，承认我们是一体，他迷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他有我也对我，我以善意待他，慢慢帮助他回头认识了，这是正确的啊，决定不能有报复啊，不能有敌对啊，敌对是说有边界，就是两边，没有两边，不要分别，不分别两边就不存在了啊，不执着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六道轮回是从执着生的啊，十法界是从分别生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十八图现前啊，恭喜你，你证得圆教大乘圆教初住，生十八图 啊，在十八图把四十一品无明脾气断尽，就是等觉菩萨最后的声音，像无明习气断了，

就证得妙觉果位，功德圆满，圆满的融入常寂光，跟一切诸佛同体，同一个常寂光。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要肯定，要承认，

现在跟诸佛如来的常寂光也融在一起，只是我们不知道。诸佛如来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立常寂光，立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常寂光里头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破了啊，这不是一般人能相信的啊。为什么？一般人烦恼太重了，分别执着太重了，他不能相信。分别执着轻，他能相信。所以在十法界里面，菩萨佛他能接受大乘啊，他一持入大乘，他境界就提升，从十法界提升到十宝庄严土。所以善恶感报极速过越一切，追逐所生，逐是追从，为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业，感得善恶之报。这一句念老给我们用白话解释得很清楚了。啊，上面写着这么多字，都是引经据典，他的注解都有来历的，不是随便说的。啊，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所生之处，六道、天道，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还有欲界天啊。我们一般人在六道轮回，我们没有得禅定，初禅都没有。你在天道在哪里？在欲界。欲界有六层，从四王天开始，桃李、夜魔、斗帅、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在这里头啊，啊，四空天也如是，修四空定，报得的处所。无论你生在哪一道，都会遇到冤亲债主、过去生中多生多世啊累劫的冤亲债主，他们在追随，他们在寻找啊。遇到冤业的报怨了，遇到善行的过去在修善的，他来报恩，报恩报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受人侮辱，受人欺负，不学佛的时候不服气啊，你无缘无故欺负我，我要报复你。学了佛之后就会想想，可能是我过去生中对他不起，

我是这样对待他，今天他来捉弄我，哎，想得真，冤冤相报，一笑了之，我就受了，我不再怨恨他了，啊，希望这个结就化解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啊，说不定是志同道合，啊，成就无量功德，都有可能的，啊，如果想到一体，一生，那就更没话说。啊，那一种报应，那就好比是牙齿咬到舌头，把舌头咬破了，舌头决定不会报复。为什么？一体。啊，知道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亲是一体，怨也是一体。啊，亲的一体好啊，可以合作啊，啊，永远不会背离，可以在一起修真实功德。啊，冤亲债主是来找麻烦的，是来搞破坏的，甚至是来陷害我们的，我们知道了，一下子报了，报了以后就没事了，啊，没有怨恨心，啊，没有报复的念头。我常常劝同学，一生，我们在一生当中，没有一个冤家对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个怨恨，这个一生都快乐，法喜充满了，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什么都能包容。什么都不在乎啊！我们是包容，实际上是什么？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心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可以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六道凡夫，不放在心上至少是阿罗汉。这叫真修行。真修行在哪里修？眼在色尘上修，看得清楚，看得明了，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你提起来，我知道；你不提起来的时候，我心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而在身身上修啊，练啊，啊，修行练功啊，听，听得清楚，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是修佛心啊。佛跟我们为什么差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的接触马上连带生起来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都起来了。啊，佛的本事，佛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没有起心，没动念，这就是佛。菩萨他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比我们高啊，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你就完全明白了，六道轮回是分别执着

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四样东西造成的六道轮回啊。能够不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六道轮回没有了。由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有这个四圣法界。这个四圣法界有分别，如果分别也没有了，这四圣法界没有了，就超越十法界啊，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啊，这个十报土里头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啊，叫法身菩萨了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就断了。功夫深的，习气都没有，习气都没有，才真正是妙觉。等觉以下还有习气，习气有轻重不一样。十地轻，三贤重，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烦恼习气重啊，轻是地轻，到等觉就断尽了，断尽等觉就侵入妙觉啊。华严经上说的啊，所以用什么功？见色闻声，不着见色闻声的相，这叫用功。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掌握住啊。啊，这一句就是解释经文，很清楚。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这几句要记住，三句。我们的一生，记住这句话，天天所遇到的，是果报追随相从不舍，果报要受。啊，受都不放在心上，都不会引起分别执着。这就是高，真修行人就这一点啊！我们还把事情放在心上，错了，心上没丝毫啊，什么都没有啊！啊，随其业因。感得善果之报，我们跟人事物接触啊，感受有苦乐，那就是善恶的之报啊，一笑了之，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看，这就对了。加强素业，做善者，天堂果报一代之；作恶者，道山见树一代之。因果各异，身处悬殊，故临终分手，尽称永别。三途。一报五千劫，希望大家记住这一句话，永远不能忘记，天天提醒自己。

们这一生算得了什么？吃再大的亏，头被人砍掉了，手被人剁掉了，没有怨恨心，学忍辱先人。为什么报掉了？也许我过去就是这样对他的，今天还债还掉了，没有怨恨，没有敌对啊，而且还感恩，好事啊，这个我总算是了了啊，这个报了了。你要存这个心，这绝不是阿 Q 精神啊，绝不是，这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你要不这样做，五千劫还在这里头，你们抱来抱去，一次比一次激烈，你就想到多苦，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对，一笑了之，要感恩啊，把怨恨的心变成感恩的心啊，把那报复的念头变成啊报恩的念头。他真的为什么消业了？这就是感恩，这在此地。所以因果啊，这个走卧的道山见树是指地狱，啊，辗转六道，何日重逢？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这是真的，一点都不错。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劝利修善，利是努力啊。我们看经文，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与何待乎？啊，这一段劝喻世人舍我修善啊，真正修善也不必要人知道，知道别人赞叹，这一赞叹，你的善全赞光了，功德都报销了，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做无名英雄，那个善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啊，积阴德了啊。干不善的事情希望人宣扬，为什么报掉了？叫重罪轻报啊！做的好事也被人宣扬轻报了，太可惜了啊！这个就是自己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看经文，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与何待乎？不能等待啊，要认真努力去做啊，什么是真善？信愿持名，第一大善，没有比这善更大了。你想想看，纵然你比海贤老和尚还有福报，他念佛92年，你能够念100年，要往生啊。不往生，人天福报，

那就错了。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天上有。你到天上去做天王去。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真有大福报，由你去挑选。你可以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不究竟呢，天寿命长，还是会有到的时候。寿命到了怎么办？从天上上不去了，掉下来了。天上享福啊，修福的机会很少啊。享福的机会呢，天天都是啊。所以人很多人羡慕升天，那都想到天堂。啊，我们很清楚，福报享完了怎么办？要往下堕落。所以他不究竟，还是极乐世界好。到那个地方，第一个你得到的，梦寐所求的无量寿。真无量寿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有量的无量，它是无量的无量。要不要？我们这一生运气好，过去生中修大福德，你才能在这个时候的人生闻佛法，遇到今天的社会状况，让你看到，你会认真努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求生净土。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对于这种修行人求往生的人说，好环境啊，如果这个环境是太平盛世，生活非常好，对于学佛就忘掉了，这时间不错嘛，还挺值得留念的，不想去了啊。所以这个世间让你衣食住行坐立不安啊，真的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怎么办？这就想到念佛，哎呀，还是极乐世界好啊！认真努力，心愿持名，帮助我们做逆增上缘啊！这个世间一切万缘，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啊，真实的功德遇到了，努力去做啊，做成就了，众生有福，佛力加持啊，不要自己鞠躬，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没做，佛菩萨加持的，大家做的，这真是功德。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啊，这八个字是纲领，劝喻世人舍我修行。佛干这事情，我们也要干这个事情。我们在今天干这个事情，从自己认真干起，让别人先看，然后再听我讲。啊，现在的教学

人家要看证据，要看榜样，没有样子，人家不相信。干什么都要有个模型。啊，我们先要把学佛的样子做出来。啊，这个样子最简单的，我对初学人一般教给他的真相学佛。内断贪嗔痴慢疑，要干这个啊！外面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就这十个字。你先去学，好好的学一个月，学三个月，学半年，学一年，看看像不像。啊，孔夫子他的学生跟老师见面，跟老师相处，啊，很明显，很深刻的感到，老师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对物都恭敬，没有丝毫傲慢。啊，平等对待。节俭。谦让。啊，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跟什么人竞争过。没有。夫子自己教。自己谦让，也教别人让。现在这个世界麻烦在哪里？从幼稚园上学，父母、老师都叫你竞争，竞争提升到最后就是毁灭了。啊，竞争升级到斗争，斗争升级到战争，现在战争是核武生化，整个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做人学起。做人从哪里学起？就从这十个字做起。啊，贪嗔痴慢疑是意我，就是思想念头。啊，对于我们日常生活适可而止，够用就好了，不必多求。

那我这个讲经这么多年来，大概前面两三年，我有时候就买件衣服，以后就没有做过衣服了，衣服都是人家供养的，供养太多，开衣服店了，啊，所以什么人合适，穿就穿走了，好啊。啊，如何能够像世尊在世三衣一钵多自在啊？啊，现在我们常常去旅行，北面是冬天，赤道是夏天，啊，这个三季可能在一个月当中都遇到，那么只要留。这三季能保暖、能遮体的够了，啊，何必要那么多呢？啊，供养的钱财，我们都拿去做慈善事业，啊，学印光大师印诵经论善书。啊，到处给人结缘，啊，帮助学生，清寒的学生，我们是奖学金，帮助他读书，佛教原原本本，它就是一个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要恢复教学的面貌啊！啊，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就在鹿野苑办讲座，讲《阿含经》。给学佛人。扎根了啊！阿含里面内容包括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教育，非常好啊！这扎根了，从做人做起。啊，佛门讲修行，从哪里下手？张家大师告诉：看破放下。啊，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儒家，儒家从哪里下手？大学里面说了：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用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啊，格物，物就是物欲，衣食住行，自身的，必须要用的。这些东西，有贪嗔痴不行啊，你就放不下呀、啊，必须要淡泊啊，名闻利养要淡泊，生活日常生活要淡泊，这叫格物，格是格斗，打仗，跟谁打仗？跟自己的欲望打一仗。要把自己的欲望战胜，然后智慧就出来了。所以智智啊，原来我们的智慧被欲望掩盖住了，
透不出来。现在把欲望打掉，智慧就出现了，跟佛法一样。佛法叫断烦恼，开智慧。断烦恼放下，开智慧看破了。啊，所以仔细去读这些书，就贯通了，然后才晓得孔老夫子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

都是佛菩萨化身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心清净到极处，妄心清净到极处，妄就没有了，真心现前，妄没了，真现前，就这么回事。所以古人教我们读书，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读书千遍就是修禅定，从头到尾念，念上一千遍，像一本四书，每一天念三遍，一千遍一年就念完了，一年念这个，这里都不求解义，什么意思都没有，只要念没有把字念错，没有把句子念掉，漏掉，这一千遍就修定。你只有读诵这个句课文，没有起心动念这样的念，没有分别执着的念，就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一千遍念下来，有这么长的时间。就开悟了，其义自见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慢慢就明白了，自然明白。如果还不够，再念一千遍，大悟；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用这种方法，喜欢用什么书都可以。因为它是修定，它不是研究经教，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括注》第912页第三行看起啊，课这课文劝立修善啊，释迦牟尼佛把业因果报的事情告诉我们之后，极力地劝我们要认真修善。在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的苦口婆心啊，历代祖师，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用心良苦，我们能体会得到啊。请看经文，何不欲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啊，这几句话念老注解里的说，劝喻世人舍我修善，啊，后面是念老依照经文来劝导我们，于是世尊爱之，劝行世人何不诚此强健志士，努力修善，将于待之何时也？人一生难得遇到机缘，机缘要认识，要抓住，你就会有成就。机缘一失去之后，很难再找到。啊，学道要机缘，才会有成就。弘法也要靠机缘。发真诚心，发清净心，真诚不自欺，
清净，没有染污，没有被五欲六尘染污，啊，没有被外面环境影响。愿不退啊，弘法利生的宏愿，

是弘誓愿，不是念念就行了的。发了之后，一生、一时一刻都不离开，度众生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的愿。成佛道的愿，修法门的愿，佛菩萨会给我们安排。佛菩萨安排了，问题你有没有高度的警觉？这一点很重要。环境会变，人心会变。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变的时代。成就自己，要么就快速，要么就退转，进也快，退也快。啊，始终保持精进不退的少有。啊，保不住的多。我劝同学，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我只说十个字，那一定要放下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放不下，你的道业决定不能成就，你没有办法抵抗外来的影响，外面来的诱惑。财、色、名、利，里面七情五欲，外面财色名利在诱惑，你能不动心吗？真能如如不动，恭喜你，你有成就。稍稍心一被扰乱，你慢慢就投降了，慢慢就被迷了，迷到最后很可怜的，跟初发心不一样了。初发心还不错，还像个样子，往后一年不如一年，外面诱惑的力量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厉害，你怎么能保住自己？保不住就退心，变节了。啊，辩解必然是自赞回答。我们在旁边看到，天天读的经文，这个果报在哪里？都在无间地狱。
不学佛、不出家还好，不会造这么重，总是轻一点。哎，偏偏遇到出家的人，我这一生同参道友很多，退道的多，成就的少啊，真是凤毛麟角。啊，小有成就的有那么几个，真正像古大德的成就一个也找不到。啊，这就叫末法。末法在我们眼前，我们遇到了这个时期。啊，所以对于佛的劝告，我们体会很深。这一句话是黄念老说的，于是世尊爱之。劝行世人，何不沉思？你的身体还强健的时候，努力修善，善中之善。事出世间第一善，无过于念佛。念佛是真真实实在在的大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往生，等于你修行圆满成就。啊，生到极乐世界，大家晓得，第一个，你得到的无量寿啊，古德有所谓，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那不是无量的无量，实在这都是分别执着。我们从理上去推，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说是有量是无量，永远不会退转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智慧的能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谁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这部经越读越有味道。那什么问题都解答了。阿弥陀佛大智大德大能，可以说他老人家的分身没中断过。

分身干什么？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戒淫念佛功夫成熟的人，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每一个到达西方的人，几乎有能力。

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拜佛是修福啊，同时听经闻法是修慧呀、啊。啊，到诸佛如来座下了，佛慧双修。啊，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换一句话说，每一尊佛陀、道场都有他的分身在，同时佛慧双修。啊，听一切诸佛讲经。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卷，一时就修圆满了。这个场景，我们要能体会，要能看准。我们想学佛，不到极乐世界去，到哪去？极乐世界好在哪里？就好在此地。啊，你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一时成就。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要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那是什么？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你就得到了。啊，纵然在这个世间造了很多坏事，不怕。第十八愿说得很好，纵然造了无逆十恶，只要真真忏悔，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真真忏悔，后仆再造，断恶修善，个个都能往生。佛来接引，一个也不漏。再没有第二个法门了。啊，有人问我，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讲演许多大经大论，现在都放下了，念这句佛号，为什么？为的是那些大经大论不是不好啊，我礼拜，我恭敬，他不能带阎王孙，都是要消业，要断恶，才能成就。我们的恶习气、恶念、恶言、恶行，不知不觉，他还起现行。我们跟这个经典一对照，八万四千法门，我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是冒险的。这个法门我接受了，我有把握。啊，就在待业往生。一门深入，我看到海贤老和尚四起非常欢喜。老和尚是我的榜样，他一生就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专中之专。药中之药，真叫精药啊！92年，不拐弯了，不放弃，就这一句佛号啊！只要你肯，万缘放下。260种，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门。年老了，不能分修分心的，不能太多太杂了。啊，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海贤老和尚20岁就选择这个法门，我今年到90岁了。无量法门，我只专修这一门。我才有把握。这一门，信心坚定，没有怀疑。啊，老师教我，放下看破。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特别是自己的智慧德能。啊，用佛法的话来说，戒定慧三学。功夫能不能得力？如果不能得力，那就没把握。啊，遇到净宗，这是过去生中无量劫的缘分，就像《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能生欢喜心，能欢喜心受得无量诸佛的加持，这才往生啊，他才肯相信啊。啊，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易行难信之法，你怎么会相信？啊，过去学经教57年，得到什么呢？

就是建立了信心，对净土的信心，对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的信心，有了。啊，我们也要做个榜样给人看。啊，一生不想多，只把这部经好好的、认真的学习，真的明白了。真的进去了，绝无后退，改变之道理。啊，努力修善，啊，不能等待啊。底下念老师，人老体衰，难于进修。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在70、80的时候，精神还很足啊。动作敏捷啊，现在不行了啊，就是了啊。往后我知道，一年比一年衰老，啊，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决定遵守祖师大德的教诲，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念念只想求生净土，念念只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人没有生死，要有生死，那往生就没有意义了。没有生死是真的。啊，如果造恶，果报在三途；修善，果报在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这些念头统统放下，天上人间不想再住了。啊，过去生中都曾经住过，时间在长，转眼成空，啊！我相信28层天，18层地狱，通通住过啊！好不容易今天呢，又得人生，无比殊胜的是闻佛法，是遇到净宗，遇到下莲居的回向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部经，这个注解，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

让我们对他不再怀疑了，断疑生信，决定求生。那晚年还有这个身体在干什么？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特别是要跟佛法大乘佛法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啊，给念佛人求生净土做个好榜样，这就对了。念老引涅盘经上一小段经文，经上说迦叶，释迦牟尼佛教这迦叶给他说的，都是说给大众听的。譬如甘蔗，既被压抑，压甘蔗，甘蔗的汁都压出来了，渣子没有味道了。用这个来比喻壮年甚色也会如是。啊，后面念老注解里头说壮年甚色也会如是。时间快，转眼就过去了。啊，这几天我抽了一点时间去看这个孙赞生。啊，这本书我还没看过。弘莲法师编写的，他费了应该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专门收集我过去一些资料写成这本书。我翻这本书就像回到过去，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四十年，通通都有。啊，我看这干什么？提醒自己，也就是壮年甚色。时间过得太快了，学佛65年，真的是一弹指。生年不在，啊，像经上所说的了，甘蔗了，既然被压了，无三种味。啊，第一个出家味，第二个读诵味，第三个坐禅味。年老舍三种味，故应及时努力，切莫迟疑。幕后这两句话重要，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抓紧，
要念佛，不念佛就空过了，念佛就抓住了。啊，要念佛，要求生净土，这个事情一切随缘，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要放下。我们看下面这段，是迷教业果。分两口啊，前面一段三毒增上也有两个小段，相续有根。世人善恶自不能见，不是不能见，是疏忽了，认为寿命还很长啊，疏忽了，疏忽就见不到自己的善恶，吉凶祸福啊，尽各作之。啊，净是竞争，竞争在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啊，为什么？真理、真明。总逃不出五个欲望啊，财色名食睡，这个五种欲望啊，真的是在比赛啊，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业力大了，将来到哪里去？大家都是尽各作之，做什么？做善徒，善徒就做地狱，他在造业因，一口气不来。地狱果报现前啊，到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多少人干这种傻事，不会回头啊，真的是这些人听骗不听劝，

啊，我看孙占生这本书，回忆学佛这65年怎么走过来的？讲经57年，讲经没中断。也只因为57年没中断，对着法门搞清楚、搞明白了、认识了，选择

我自己有把握修的，有把握成就的净土法门，心愿持名，我走这条路。啊，身体留在这个世间，我不怕苦，我不怕折磨，我不怕困难。我能做得到的，我愿意做表法给大家看。那一生我没有见个道场，电视机同前面的同学一定要知道，不要被人骗了。如果有人在募捐，啊，建道场、建寺庙，用我的名义，全是假的。啊，如果建道场，年轻时应该做，90岁还干这个事情，那不叫人笑话。啊，释迦牟尼佛没见道场，我的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这一生就是记住佛陀的榜样。那他为什么不见道场？我现在完全明白了，确实有一些出家人看到佛门这个生活还不错，发心出家。出家干什么？要增道场啊。啊，要增当住持，做当家。啊，这些执事。我亲眼见过。建寺庙的时候，大家拼命在外面化缘。寺庙建好之后，吵架、打架，为什么？僧住持，僧做当家，做知客，这些知识啊，谁都不服谁。我完全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见道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只有三衣一钵，好啊！佛陀在世，跟他的弟子虽然没有这种念头，佛法传了2000年了，啊，用中国古人记载，现在是3000多年。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中国这块大地是春秋时代啊，周朝800年了。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朝时候啊，周朝后面的500年社会不安定，啊，春秋战国，这是末后的500年，啊，到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啊，政治统一，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文化统一。中国老祖宗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这种文化统一非常适合于现代啊。诸位都知道地球社会乱了，地球上的居民没有安全感，这就是苦啊！啊，真之所谓是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人在世，一生就希望平安快乐，这人生多美！难没有了，乐没有了，这人多可怜啊！大富大贵也可怜他，每天享受的是苦，他不是乐。乐大概只有真正修道人，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你是哪一种宗教？为什么？宗教教育里，第一个就叫你放下欲望，放下竞争，你能得到安乐。啊，你能得到这一生能过到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啊，经教里头所说的我们都能够懂，不怀疑，依教奉行。佛教我们学，我们真实啊，佛教我们取，我们真取。取什么？取西方极乐世界。啊，840004000法门，也叫我们舍放下，万缘放下，取什么？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自己业障重，知道自己这条路行不通，赶快换第二条路。这条路无比殊胜的大道，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劝我们，阿弥陀佛劝我们，十方诸佛也劝我们，有福的人相信的，啊，没有福报的人，经文上所说的啊，这一篇念老注解上说，本篇
民此土毁物，众生三毒之身，造物可爱。可怜悯的 粗淡表贪毒，贫富同然的，忧苦万端的这是粗淡。

第二段次段写成都经文至诚大愿，

啊，这经文在后面，本段是赤土无知啊，愚痴啊，生于神啊，经上讲的。不信经法，善恶之道都不知信，赤毒之祸，伤人毁命，切为三毒之本，故赤毒为患极深。这一段我们要特别留意，现在一般大众讲贪嗔痴，贪嗔它容易明白，讲愚痴他很难体会啊。如果这个人有真正的智慧，他能把前面贪嗔放下啊，还有贪欲，还有嗔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认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只要有他，临命终时，往生会产生障碍。就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特别是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要有真正正确的认知，你才会死心塌地向往这个地方。我真想去。这叫真智慧。你不想去，多做一点好事，想到来生还想人天福报，我还到人间来啊，或者我升天，这都是痴。不可以不知道啊。啊，人有智慧，当然选极乐世界，一了百了。到极乐世界去，是去做佛的，去读书的，在这个地方大彻大悟，平心见性不容易，障碍太多，功夫很难得力。到极乐世界，这一些障碍全没有了。

你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帮助你成就你的戒定慧三学。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48愿，那就是担保啊，你决定成就啊，这多难得多稀有啊，能不去吗？不去，什么原因？愚痴，他不相信，相信了他不愿意去。啊，他留恋人天福报，但是那个心又不是人天福报的心，人天福报。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问问这四句，他懂不懂？有没有做到？如果这个四句不懂，这四句做不到，那就告诉他，三善道没分。来生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人不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拼命在干呢。啊，干什么？你就看十善业吧，十善业反过来，杀道。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起心动念是不是跟贪嗔痴相应？言语是不是跟四种口业相应，身体造作，杀道也。既然造这种业，一天念佛10万声也不管用啊。你那10万声佛号是假的，被这个食物一桩一桩全部的把你瓦解了。啊，起心动念还是为自己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怎么能成就？所以身愚、神安啊，神是精神，愚痴。我们常常讲心、身心啊，身愚。神暗就是贪嗔痴啊，身语包括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这4个字就是15业。不信经法，贪图物质的享受，花天酒地，

啊，不相信佛，不相信经，啊，经典圣人教给我们的方法，帮助我们提升，不相信。翻过来，他走的道路是堕落，好不容易得神圣了，一转世三途去了，三途一堕五千劫，这一句话就在我们这一页912页第二行，三途一报历五千劫，佛说话没有一句话是假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不信经法这人可怜了，善恶之道都不知信，不相信啊。啊，智慧在哪里？智慧在自信里头，明心见性，智慧就开了，自然流出来了。我们今天的雾门被这些业、善恶业给堵住了，智慧透不出来，透出来的都是烦恼。烦恼是从业生的，

精神，确确实实是这四个字。善道不相信，恶道他也不相信。你给他讲善的，他给你笑笑；你给他讲恶的，讲因果报应，他理都不理你。这是什么时代了？你还搞这些迷信？

啊，吃毒之祸，伤人毁命，切为三毒之本，故吃毒为患极深，极难断。啊，佛把它归纳为五条：贪、嗔、痴、慢、疑、傲慢、怀疑。我们不能不知道。修行功夫用在哪里？功夫就用在这里。啊，简单的说，真正修行人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标准的，这就是佛，佛眼。起心动念就不是佛眼了，没有分别执着，菩萨眼。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分别能够放下，不分别了，不执着了。

是菩萨。啊，再等而下之，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这把整个佛法都包括了，设佛三十佛，无量无边的法门教化众生，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你能不能做到清净？啊，真做到了，对，第一个清净心现前，没染污就是清净。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见惑是身见、边界、渐趋、渐趋、学界，这个断掉了，这个五种见惑断掉，小乘须得还果，大乘粗信位的菩萨，你真正入佛门了，佛门的小学一年级。如果你还把身体看作是我，你没入门呐、啊！你在念幼儿园呢、啊，距离一年级还有相当距离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傲慢的心统统断干净了。为什么呢？不知道傲慢呢，懂得再多，讲得再多，天花乱坠啊，身见未断，边界未断，边界是对立，两边啊，我跟人是对立的，善跟恶是对立的，正跟邪是对立的，所有一切对立的这个概念都叫做见惑里面第二个边界啊，便是两边有见解，两边善是一边，恶是一边，长是一边，短是一边，那、啊、叫边界啊。这个边界没有，心平等的；有边界不平等，边界断了，平等。啊，所以身见断掉，不再以为身是我了，清净心得到。啊，不再起心动念有分别了，不再分别了。平等心得到，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最后不起心不动念，看得很清楚，人家问你，你都能答复，人家不问你，若无其事，啊，见如不见，见跟不见是同时，见是身心，不见是无助，身心无助同一个境界，身心就是 无助时，无助就是身心时，这是佛的境界，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夫在这个地方用啊，真功夫 啊，所以我劝初学的同学里面
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学孔老夫子，温和、善良、恭敬，没有傲慢，对待任何人，孔老夫子都非常恭敬。啊，节俭、谦让，啊，谦让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孔子圣人，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成佛了。

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功夫就是没有根。啊，这个功夫叫扎根的功夫，是善的根呐。人天的基础啊，成佛就更不必说了。成佛做主扎什么根？就扎这根，敬业三福的根。啊，知道三毒。是一切不善业的大根大本，见思获利的说得好，大思惑、贪嗔痴慢疑、傲慢，是从嗔恨里面分出来。怀疑是从愚痴里头分出来的，小乘圣人所断的，啊，小乘当中的小乘，粗果。知道吧？我们再看下文，经义为前面一行半的经义，世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为恶，这就是愚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佛的境界比世间人高，六道轮回是恶，往生净土是善，净土教里头所说的，讲绝了。啊，佛门一般讲。十法界是恶，十报庄严土是善，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华藏世界，啊，所以真正修佛的人，无论修哪个法门，叫84000法门，修成功了。明心见性，都在华藏世界。华严境界，啊，净土法门比华藏世界还殊胜。

净土有四土，长吉光净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

没有后退的，而且提升的速度越来越快。啊，它的殊胜，它的快速，我们无法想象。所以，每一个往生到净土的人，等于成佛。没成佛之前，得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神通、道理没有差别。不能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这世间人不知，过程极易，妄加分别，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善恶果报，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因果。这个规矩是真的，永远不变，叫恒规。啊，心善、言善、行善，决定生三善道，不究竟。啊，心不善，口不善，行不善，肯定在三恶道。没有例外的。

佛在经上说，世人善恶自不能见，既不知因便不为苦，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这说到真宗了啊，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的？是啊，他真的不知道因，不怕果报，啊，只图眼前的享受，短暂时间的快意快乐啊，啊，不惧后患无穷，后患无量劫。不是千年万世，不是无量劫啊，纵情自娱，任意走物，静坐竟是竞赛比赛啊，造我因，不顾当来之凶祸，故曰吉凶祸福，静过作之。说得好啊，我们拿这些经文跟现实的社会对照，不对照你没发现，一对照完全相应。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状况他知道这么清楚？好像他看到一样。没错，是真看到了。佛也，佛是无眼圆明，

过去、现在、未来，它统统看见。啊，来告诉我们听，我们如果相信，如果依教奉行，佛所见的等于我口我见的，我们能不谨慎吗？能不小心吗？还在放逸吗？不敢了。啊，尤其年岁到衰老了，跟无常住隔壁呀。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呢？这才是大问题啊！所以，世间人，我们不给他见证。我们希望一生没有冤对，没有冤家，没有对头，能不能做到？能。那一切的恶人恶事，我们遇到了，没有怨恨人的心，啊，通通做还债相。过去生中，大概我这么对他的，他今天又恶意了对我，这个报消掉了。啊，没有怨恨，没有仇对仇敌，啊，欺负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都是恩人。为什么？替我消业障，替我化解罪业，好事啊！念佛回向给他。如果有缘能影响他，帮助他回头，更好。啊，没有缘分，他不愿意见我，知道我在哪里，他躲躲藏藏，那就不必了。啊，过人修过人，过人有过人的果报。

假想所谓，世人以食之慈济杀生为凶，嫁娶等为吉，世人于此而死，尽过为止。啊，这世间人的概念，什么是善？吉，什么是凶？啊，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啊，死，追悼祭祀，啊，杀生，这是凶。啊，嫁娶，这是吉，是福。祖师举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个例子好懂。

家乡，跟我们应该有一千年以前的人，那个时候的社会好啊，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今天的社会，我这个年龄看得很清楚。我们出生的时候，清朝灭亡不久，民国建立的初年，16年，民国成立16年，我出生。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满清末年的风气都还在，我们能感受得到，大家庭、家道、家学、家教、家风、家业，我们从小看到抗战之前，这风气还有。8年抗战之后没有了，我回到大陆去，再也看不到。那么现在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现在大家学会西洋人的竞争、斗争、战争，把中华这块大地真的现代化了，现代化就西化了，跟西方没什么差别。西方人的概念当中，从小从幼儿园就养成争，要竞争，样样都要比别人好，考试都要考头名，殊不知，竞争这个概念，长大了再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那现在在发生战争，地球毁灭，核武战争啊！一颗飞弹不是消灭一个城市，消灭10几20个城市。现在人有这种能力，所以英国汤恩比博士担心啊，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今天做两桩事情，一个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第二个，把宗教团结起来，有什么好处？有化解冲突、促进全世界安定和谐，这大功德了。什么人能做呢？对古人有信心的人能做。如果对古人一点信心没有，他不能做。我们深深相信，人心本善。像三字经上说的，一开头，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肯定这个本善，就是佛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没人教，学坏了。学坏了，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教育重要啊。中国古人，老祖宗，最了不起的，懂得教育，把人从小就教好了。所以中国五千年，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啊，大神大仙出现在世间，他们怎么成就的？都是从小父母长辈把他教出来的。啊，三岁之前，从出生到三岁，这真正扎根教育。古人所谓三岁看八十。啊，三十岁打的根，根深蒂固，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都不会变样子，就圣人。啊，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啊，也不会变，大样都在。啊，中国教育。有一些外国的汉学家在中国留学的，对中国古典的这些典籍真下了功夫，对于中国文化佩服到极处。啊，外国人能肯定啊，他有信心，他读过书啊。不读书的人，你跟他讲半信半疑。甚至于他完全不能接受。啊，难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后面念了这几句话重复一遍：杀业所感，三途之报为祸啊！世人皆以嫁娶为妻，但不知因习庆而杀生，反成凶事，而招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生于深暗者。啊，加强说的就是，身造恶，故曰深于；心不信，故曰深暗。不信圣人教诲。这个问题严重，我们要怎样取信于人，让人对中国文化升起信心？在外国更重要，那就是建筑一个示范村、示范镇、示范城市，做出来，他就相信。

十几年前有这个缘分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们在大会里面做报告，把中国古老的理念、方法、效果说给大家听，大家听了很欢喜。下台之后，这些听众多半是各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啊，来给我说，讲得很好，可惜这是理想，做不到。我听了这句话，凉水浇头，我白讲了，没人相信。于是我就想，怎么样叫他相信？那就要做出样子出来，做样板出来。啊，这就是第一个在汤池做的这个小村小镇。啊，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啊，我们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种东西糅合起来做教材，在这个镇里面办班教学。啊，让这小镇人参加3个月，这个小镇的人真的落实了，把《弟子规》《感应篇》落实了，小镇变得和谐，让人看得羡慕。2006年10月，我们就把这个成果在联合国做了详细报告，我们的声音大了，告诉大家不是理想，我真做到了，欢迎大家去参观去考察。联合国真有20-30个代表大使们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去考察参观，回去在大会里做报告，大家知道。啊，那么像这种实验要能够多做几个，世界到处都有。我们现在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居民，我到图文巴落户的时候，10年前，这个小城有8万人，现在听说有12万人，人口增加1倍了。啊，图文巴的10个宗教团结起来。啊，我们想邀集这些大使去看我们的宗教团结。啊，去看我们这个小镇和谐了。啊，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人与人之间很亲切，很有礼貌。

我们看幕后这个加强术啊，加强术语，身造物，故言身语。心不现，故言身暗。这两句解释得很好啊，身与身暗的。又静言说曰：“身与身暗，心色意闭，生死善恶，自不能见。”他自己见不到啊，所以叫愚，叫暗，即是痴毒。三毒里头的愚痴啊，以愚痴故，心意闭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经法。若于正道，对于外道邪说反义信奉，故云转受于教。那么这些话确确实实把我们现在社会三千年前讲得清清楚楚，如同佛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一样，他怎么这么清楚？我们看了，想想自己还能相信，还能接受，这大幸当中的大幸，太幸运了。啊，可是幸运，对你是勉励的话。怕的是什么？怕你经不起诱惑，你又走回头路了。60年前的社会，跟现在相比，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啊，这个六十年。我想诱惑的量啊，诱惑的这些技巧也涨了60倍啊，也许还不止。与日俱增，这怎么办？我们的日子怎么过？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要解决，还得依靠这部经啊，这部经要细心去研讨，还要学习怎么能够与现代社会结合，让大众都很容易明了依教修行。啊，那现在人没有根，不从根本加起，他会当笑话看。啊，扎根要从儿童扎起，没有10年、20年看不出效果。

特别是这个地方一句话，对于外道邪说反义信奉，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故云转受于教。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历生死，而其根本正是此也。我们怎样从愚痴上回头？只有一个方法，读经的人多了，讲经的人多了，依教修行的人多了，社会风气才能够转过来。那现在难处在哪？讲经没人了，发心出来讲经，就是如来的真实弟子，不怕讲不好。要有这番热心，你能够救佛教、救众生，啊，诚心诚意帮助他，不懂你讲也懂了，佛力加持你。啊，我也得天天干，干到死为止。只要这一口气还在，我就求佛加持，啊，让我还有声音。没有别的，报佛恩呐，拿什么报佛恩？就用这个。除这个之外，说报佛恩都是假的，啊，寺庙已经很多了，不需要我重盖了。啊，最重要的是讲经，如何能够追随到隋唐盛世？啊，隋唐盛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寺庙不讲经，没有一天不讲经。讲经的人多，所以佛教那么兴旺啊！啊，大家都明白了，都有智慧，都相信啊！啊，特别是幕后这一句：“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历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根本就是愚痴，就痴也啊，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故人无常根本。所以生死是从果上说的，因啊，这个四就是六道轮回。如果我们这个一生出不了轮回，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
2: 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什么时候传的呀？师傅你还干呢？还传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2: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7点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那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6: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见，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7: 师父预知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世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 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

0: 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 使由此越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就吃的。

0: 贵都卖了，还有宝贵的是
1: 把人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

0: 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 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0: 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知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

0: 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又禅定又是动，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能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拿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老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主老师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欢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

0: 天津人最好的榜样。奉明啊，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奉明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

闲工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精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

食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现，顺势兼顾，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

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
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
如应具足。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已，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

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
不得誓愿不去。

正确。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

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
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经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念，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

皆有众生欲死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地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

非诸之业，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
了无所闻。

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

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